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手下，没兄长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雨

儿子养眼。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小。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海波。夏季高温潮湿的气候特点给细菌、病毒性等致命微生物以及寄生虫提供了绝佳的繁衍环境，使食源性疾病进入了一年之中的高发期。提醒大家把好食材采购观，食材新鲜是关键，生食熟食分开放，加工食物要规范，生冷食物要少吃，养成卫生好习惯。
2: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

0: 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行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不是129元，不是99， 29元一盒。
0: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1: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0: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999-681，4007-999-681。
1: 对，4007-999-681，4007-999-681。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它的人。
0: 4007-999-681，4007-999-681，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1: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0: 后来呢，
1: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0: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1: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0: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1: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0: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999-681。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0: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呀，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1: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0: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999-681，4007-999-681。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说了这么多，赶快听好戏吧。

0: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 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 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 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 中老年眼贴， 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 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 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三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
1: 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
1: 一次心灵的沟通。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

听着咚咚咚三声炮，呀嘿来到了他家门口把酒。有个人说唱一个人的话，有一碗辣椒醋水水端着，正三圈儿倒三圈儿。

着一

茶店吧，你不知道咱家里一锅三千就是我的。吃点吧，喝点吧，不吃不喝该咋着？你要是饿坏了身子，可疼杀我。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10个”，还真是这样。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都还是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刚生闺女的时候，我挺不喜欢，我老内就说，你这人心眼子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心细，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一直都可关心我的饮食起居了，有一口好吃的都想着我。 家里做点岔样的，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刷刷的摆好了，生的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好了带过来就坨了，不新鲜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饭店的东西味儿不如咱家里的味儿好啊，而且不可口啊。儿子就说了，爸，那咱们就换着饭店吃吧，觉得哪家好吃就常去，不好吃就当尝个新鲜。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都提前想到了。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鸭舌帽、高尔夫帽子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帽服，省着还得另外戴帽子了。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春夏秋冬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忍，我就跟闺女说，这大岁数衣裳够穿的啦，活几年呢还不一定呢，我一走人家谁能穿这些衣裳啊？都是里外三新的，给谁谁都膈应。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

家里条件都好了，不说要什么有什么也差不多呀。过去吃什么东西都得凭票，现在是想买啥买啥，家里什么都不缺，吃的用的要什么有什么。好多老年人生活条件好了以后愿意囤药，什么降糖药、降压药、降脂药、感冒药、消炎止疼药、止咳平喘药、膏药，来啥病用啥药，家里跟个小药房似的。年纪越大，我们这个小药房的品种就越多，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病越来越多，药越来越多，但是不管是我们家日常用的药很少。您别看我之前在医院工作，我家之前还开过药铺，但是您上我们家的话，拉开抽屉您就观察吧，没几样药。吃药就跟养孩子是一样的道理，在于精，不在于多。那么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公开一下我家里头常备的几种药。第一，肯定有膏，这是管大事的，但是膏我舍不得用，每天晚上睡觉前就抿一小口，等到心脏脑袋不得劲儿的时候稍微加点量，一下就盯过来了。除了老膏以外，我自己家中常备的药就是老三样。第一种，补中益气丸；第二种，加味逍遥丸。这两样药掺一块吃，可以抗抑郁。老年人，尤其是独居老人，儿女不在身边的，或者儿女常年不回家来看你的老人，要格外重视自己的心态和心情，心情不好就容易抑郁。另外，人是感情动物，人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就会想不开，这时候一定要吃补中益气丸和加味逍遥丸，配着吃就能缓解，一星期吃两次，每天吃也可以。然后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小毛病，像感冒啦、拉稀啦、皮肤过敏、荨麻疹，我就用防风通圣丸，吃上就好使。这几种药都是老的，中医大夫才知道的，高性价比的中成药，适用面广还有效，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购买一些备在家里，每种药都不贵，很便宜，很安全，吃上以后平时最常见的一些小问题就都解决了。然后但凡是出现大问题，比如心脏的问题、脑袋的问题、肝脏、肾脏、糖尿病、高血压这类问题，我就会把膏用上。膏在见效速度上不是最快的，但是它的最稳，也最适合老年人，它不伤身体啊，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啥东西呢？人要是生病，说到底就是亏本了，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都亏本了。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然后在药材配伍上，膏跟大多数的中成药也不太一样。现在好多中成药都追求大组方，因为老百姓普遍认为
一

副药，药材越多越值钱。哪个大夫开处方能开出几十副药的大处方，那才了不起呢。好多开处方的中医大夫也是这么想的，反正有的中药材补的作用大，毒性小，配伍时多加四味五味七味八味药材不犯毛病，万一加上以后对症了的，对症应了那句老话，别管树上有枣没枣，先撂他几杆子再说。但是实际上呢，打枣可以瞎打，但是治病不能瞎治，逮住一样药就往方子里配，跟瞎猫碰死耗子有啥区别呢？所以真正能治病的药方在于药的精良，不在药材的数量，数量多未必是好事。膏一共就有五种药材，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子和首乌。这五种药合到一块儿，就可以把身体回归的速度提升到极致。再多加一种就是负担，少一味药劲儿还不够，所以这叫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才有力量，过和不及都不行，办不成事。过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组方，药材的种类弄一大堆都是不管事儿的。就好比一个单位一共有200人，其中180人都不干活，靠那20人养着，你说这单位效益能好吗？那什么是不及呢？不及就是质量不行。中药材尤其是现在必须要用道地的，道地的药材它有一个品牌形象在那支撑着，它不敢糊弄，糊弄一次牌子就砸了，甚至于说上边就把它道地的资格取消了。所以说道地药材都是严管严控的，质量有保证。像党参质量最好的产地在哪儿？在山西上党地区。上党是古代的说法，现代就是山西省平顺县。平顺县的党参以前咱们个人买的时候很难买到，要想买的话必须等到每年过年关过年节的时候，药厂放假了，没有人采购了，这时候最优质的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平顺县党参才能留出来一丁点儿，供给咱们个人使用。平顺县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长白山野山参还高一个档次呢。以前平民百姓根本摸不着，现在好了，现在咱们跟药厂合作了，江西新政药业有源源不断的上上等药材的供应渠道，配合咱们生产高，所以高比当初咱们自己在家熬高的时候质量还要好，而且产量也提升上来了，现在可以供应到全国，以前只有北京天津的个别地区有。其他的药材像熟地黄的产地现在最正宗的在河南焦作，黄精最正宗的在四川内江，枸杞子以前都说宁夏枸杞好，但是我告诉大家现在最道地的枸杞在甘肃张掖，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

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特别是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用它来熬老糕，膏体透亮，搞上色就靠这个枸杞，然后药效也好。最后搞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个地区都是这五种药的最佳产地，产地好，药好，熬出的老膏才能具备那么强大的扭转乾坤的能力。我之前治过一个心脏要搭桥的患者，这个人跟我前两天说的那个患者还不一样。前两天我记得我也说过一个要做搭桥的病人，80多了，住老楼，没有人给打扫楼道卫生，他呢不要钱，义务的给邻居们扫楼道，扫了几十年，他生病以后，医生希望他做搭桥，但是他本人不同意，一是家里经济条件不行，二是年纪太大，用他的话说，活到哪天算哪天，反正这么大岁数够本了，坚决不开刀。后来他也是用膏用的，心脏没什么问题了。那今天我要说这位他不一样，他岁数小，才55岁，非常想做搭桥手术，但是医生一检查血管，说他血管的条件不好，搭桥手术本身就是从自己的身上取出来一段血管给心脏换上，但是他血管不合格，医生找了好几个地方，包括乳内动脉、下肢的大隐静脉和手臂的桡动脉都不行啊，三高的原因导致这几处的血管都不合格，所以这时候要是动手术，把不合格的血管接到心脏上面，相当于用一个不合格的零件去换快要报废的零件，没啥区别啊，用不了两天还会再次狭窄，到时候危害更大。所以医生说了，半年以内把三高调平稳了再做这个手术也不迟，手术没做成他就回家了，回来想办法把三高降下来。但您要知道，想让三高平稳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这个患者得了10多年三高了，以前要是有办法控制得好，也不至于说走到这步，一心就想搭桥，所以回到家以后控制了1个多月也没控制明白，还是经常出现胸闷气短，时不时的心脏憋得慌，每天一到下午2点钟以后总觉得心突突没精神头，晚上入睡特别困难，总是后背爱出虚汗，因为他那个血管本身就已经堵了，血液供应不上，心肌缺血非常严重，一缺血就心绞痛，前胸跟后背都会出现压榨性的疼痛，呼吸困难。这时候出于本能，犯病的人都会握紧拳头放在心脏的位置，少则几分钟，多则10几分钟，非常的难受，甚至有的患者就出现濒死感了，总觉得自己马上要死了，然后过一会儿缓解了，又过一会儿又来了，总这样折腾，谁能受得了啊？我这个患者后来吃丹参滴丸和硝酸甘油都不好使。

0: 吃速效救心丸还管点用，但是每次吃完就能管一阵儿，下午两点钟以后一直到晚上，心脏该难受还难受，不硬挺也没招。他家是天津和平区的，是家里顶梁柱，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下面有一个读小学的儿子和一个念大学的女儿，全家人都指着他呢。他跟我说，胡老，我做梦都想把三高降下来，然后赶紧上医院做搭桥，做好了以后心脏能上来气儿了，就能上班挣钱了。但是现实情况给他的打击太大了，医生说没办法，让他再养半年，回到家以后两个月不到，给他头发都愁白了一大半，上火呀，他拿这个三高一点招都没有。他来找我治病也是治三高，压根儿就没寻思能把冠心病治好。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跟我说让我帮他把三高调整下来，我说可以的，结果我就利用了4个月的时间让他三高平稳了，4个月的时候指标就接近正常值了，他非常的高兴啊，而且他的睡眠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胸闷的情况也没有再发生，感觉胸口上的大石头没有了。后来他去找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医生检查完了特别惊讶，说你不用做搭桥手术了，你这三高下来以后血管的情况出乎意料的好，以前有2根主要的血管都快堵死了，现在一多半都疏通开了。当这个患者听到医生这样说的时候高兴坏了，跑过来谢谢我说，胡老，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呀、啊！我用高时只想治三高，没想到捡了一个大便宜，把心脏也治好了。我笑着跟他说，我说这便宜就让你得，你平时没少做好事吧。他这人很腼腆，他说，胡老，我能做啥好事？我自从生这个病，我老母亲我都没照顾好，这回身体好了，我多挣钱，我好好孝敬孝敬他。我说这就对了，人要是想健康得有孝心，有责任感，有责任感的人遇到难事老天爷都帮你，高不是灵丹妙药，它就是回归本源，给人增添生命力，生命力充沛病就能好，人体当中就这个东西最值钱，所以寻找天下有缘人吧。咱们有缘用上了这个老高，慢慢坚持，坚持4个月、5个月、半年、一载的，一定会有大的收获。好了，今天讲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 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关爱，我老伴估计都活不到现在。
0: 啊。
5: 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嘛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老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
0: 嗯，
5: 大夫都告诉我了，说你回家就准备后事吧。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服了。我跟你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真要不行了，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现在这么大的大中国，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我当时想的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
0: 嗯，
5: 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
0: 就是。
5: 那身子啊，冰凉冰凉的，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2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0: 你 看
5: 这真的是没招了。
0: 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5: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要是他真没那个长寿的命嘛，我也认了。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得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高还是高涨的嘛，胃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 这高涨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
0: 就是，
5: 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膏。
0: 哦哦哦，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嗯
5: 嗯，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
0: 啊，
5: 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
0: 啊，
5: 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
0: 嗯
5: 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身嘛都给他撤掉了，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就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0: 对，没错，
5: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高不怪这么多年，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0: 啊啊，
5: 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膏，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他都能自己洗脸了，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凝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他后来都能把自己把饭放到嘴里了，
0: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是吧？太好了，我恭喜你啊。
5: 嗯，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都是我要用轮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在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了，他都打理好了，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动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0: 自己解决了，太好了，
5: 这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
0: 啊，
5: 真的我太高兴了。
0: 啊哈哈，哎，这是您选用膏选择对了，而且膏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啊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5: 嗯，是的，这现在你看这个膏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都能自己下地走两步了嘛，还能自己把衣服靠身上。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0: 是吧？
5: 哎，我一看他，
0: 语言也
5: 说话，我的心呐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敞亮了。这膏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0: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疾病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膏以后这一段时间你看看它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啊，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膏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啊，
5: 嗯嗯嗯嗯，
0: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5: 行行行，好的好的，
0: 好，就这样啊。
5: 嗯，
0: 这位
5: 朋友，好，再见。
0: 好，再会。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6: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6: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6: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6: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7: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今天能和你说话呀，我心里特别高兴。我是陕西西安人。
0: 哦。
5: 今天有好事情，我必须得给你汇报汇报。
0: 哎，
5: 让你也跟我一起高兴高兴。
0: 好，您请讲吧，我在听您的这个讲话，好吧？嗯。
5: 哎，谢谢胡老。我先说说我这个病情，我今年是68岁了，有非常严重的就是这个咳喘病。这个病吧，在我身上已经得了有20来年了。
0: 嗯。
5: 就是去年吧，我儿子带我去那个陕西那个军大。就是检查嘛，那大夫啊说我快要发展到肺气肿了，给我开了一个就是吸入剂，还让我没事的时候就吸吸氧，但是我家也没那条件呀。
0: 嗯嗯嗯。
5: 这不回家之后就还是老样子，每天早上起来啊就咳嗽还喘，不管冬夏，胡老，我都咳嗽咳的呀就是痰特别多，有时候吧还咳不出来，每天吧就是得咳嗽个10分钟、20分钟的，
0: 嗯，
5: 咳出来的可费劲了，那痰呀就是那一种黏糊糊的，
0: 嗯，
5: 有时候吧还加点黄，完了吧有的时候还带点泡沫，有的时候还有点灰色，这痰呀咳出来都不一样，
0: 嗯，
5: 还有的时候呀还加点黑的，看着吧也可恶心了，心里也可难受。总感觉到憋闷得很，好像把我心脏呀都要是憋出来了。
0: 啊啊啊！那说明咱的肺功能不好，心功能恐怕也有一些个波及了，也有些个牵扯了啊，是不是啊？嗯，
5: 是的，是的，我这心脏吧不好，心率还加快，都跳到120多下了。
0: 哇，那么
5: 每天呀就喘。就坐炕上跟人说个话，这也喘，上气不接下气的，这心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通通通直跳，什么吧都干不了。以前吧头10年还年轻，还能干点活，然后这几年嘛一直用这个膏之前嘛，我就啥都干不了。
0: 嗯，
5: 而且就是最近这几年，我这个血压吧也低了，就是。低压50，高压80，有时候低压60，高压90，就是最好的时候就是90。
0: 嗯，
5: 我还感觉我这心率过速老严重了，心脏嘛就像堵了把草似的，就是那种乱糟糟的，天天吧就觉得憋闷，浑身吧还觉得没力气，脸色吧还发紫，什么都不能干，都成了废人了。
0: 嗯嗯嗯，
5: 我本来吧都已经放弃了，觉得这么痛苦活着也没有啥意思，就这么混着日子得了。但是我特别幸运，胡老，我听见了你的讲座，要不说说这是缘分呢。我听见你讲的回归本源，一下子打动了我。我听了你的讲座很长时间，是你呀帮我有了信心，我才决定购买的。
0: 是吧？哎，
5: 嗯，我吃上这膏啊，差不多1个多礼拜的时候就看见效果了。 我就自己觉得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热吐的这个痰呀少了。
0: 嗯。
5: 早上起来就是咳喘没有那么厉害了。
0: 嗯。
5: 在一个喘气的时候也没有那么费力气了。
0: 啊啊。
5: 这个是最明显的变化。
0: 这也就说明咱们的炎症减轻了，也就说明咱们的肺功能明显的好了，是不是？嗯，
5: 是是。再一个就是我这心脏，我用手摸摸，没有那种像敲鼓似的感觉了。
0: 嗯。
5: 敲的虽然快，但是没那么紧绷了。再一个脸色呀，也比之前那种脸色好看了，不是那种憋的紫了。
0: 你看看。用了膏以后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嗯，
5: 真是的，
0: 而且非常快，这个效果是吧？嗯，
5: 是的是的，在吃了两个月还是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喘气没那么急了。原来坐着说话呀都上不来气。
0: 嗯，
5: 我吧都不敢出屋，现在我能没事帮着洗个菜呀，扫个地呀，尤其是我吐痰的时候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颜色了，就是普通的白痰了，
0: 比较清亮一些了，是吧？嗯，
5: 对，
0: 太好了。
5: 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天天都发热了，晚上嘛，热的我都想把脚呀伸出来。现在好了吧，这心情也平和了，没有那种烦躁的感觉了。
0: 你看多好啊！啊，
5: 再一个胡老，这膏啊，我吃到半年的时候，我就自己不怎么吐痰了。就是偶尔咳嗽两声，元气都减少了不少。最大的变化就是我感觉我这个心窍好像通了，没有那种堵得慌的感觉了。而且身上啊也有力气了。
0: 嗯嗯嗯，说明咱们肺功能好了，呼吸道好了，那么同样咱们的心功能，心脏的状况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这说明咱们高真正他有这种，而且高不是咱们一个人用啊，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会得到各方面的很好的结果。
5: 是的，哎呀，我也觉得太好了。那个时候有个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之前我不是身体不太好吗，浑身没有劲儿，我就很少出门，但是那天天气实在是太好了，加上我这身体恢复的也挺好，身上也有力气了，我就合计着干点活吧，我就把那就是被罩啥的都给洗了，搭了就是满满一绳子，我自己都以为哎呀可得累死了不行，可是我没有啥事儿，就喘了几口大气儿，心脏没有那种要跳出嗓子眼儿的感觉了。以前啊干一点活
0: 是吧，
5: 就连走的都快了，就像要死了似的，这回可好了，没那种感觉了。
0: 啊，这个改变是您高兴的，也是大家听的也是非常高兴的，也是咱们高有真正的这样的效果啊，太好了。
8: 是的，太好了。我现在用这膏差不多一年了，前两天我上医院去做了个复查，先量的血压，我不用看我就能猜到，肯定比之前强不少。
0: 嗯，
8: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一看高压116，低压78，这血压呀，
0: 血压也它的值也就上来了，说明它的心功能也是明显的改善，恢复到正常的情况，呼吸道
8: 是的是的
0: 啊，心血管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这也是咱们高必然的一个结果，是吧？嗯，
8: 真是真是。而且我这心率嘛也在80多下了，正常了。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做完 CT 的大夫还跟我说，我这个肺啊也好了很多，不用担心肺气肿了。
0: 嗯嗯嗯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这是咱们高的必然结果。那么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就是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回归本源。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无病的根本的条件啊。
8: 嗯，
0: 这里头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那么这些方面解决了啊，所以咱们体内的物资的滋养啊得到很好的改善，得到很好的维持，所以咱们身体才好起来，回归本源 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治疗方法呀。
8: 哎呀，真是的，胡老，我能遇见您啊，真是我的幸运，是您让我找回了对生活的希望，重新恢复了健康，让家人啊不再为我操心，真的太谢谢您了，胡老。
0: 好，别客气，主要您的缘分呢、啊、用了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好，坚持吧，就用。
8: 好的好的、
0: 啊、
8: 谢谢谢谢胡老。
0: 永远会保护你的健康，也永远让您更年轻。
8: 好的，胡老，谢谢您。
0: 好，就这样，老朋友、
8: 嗯、
0: 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6: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6: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6: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6: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7: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9: 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9: 我来自江苏南通的。今天给你通上电话也很激动，也很兴奋。我呢也特别敬佩你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也是我学习的这个榜样。我今天给你通话主要就是要把我的情况给胡老说一说，汇报汇报。
0: 好，您请讲吧。
9: 胡老啊，我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啊都有30多年时间了。
0: 嗯。
9: 平常呢这个手关节啊就是严重的变形红肿。下肢膝盖呢、
0: 啊、
9: 关节也有变形。走路都挺困难。这个膝关节一疼痛啊，打完都只能打个90度。就蹲不下去，上个厕所都蹲不下去。
0: 嗯。
9: 我都扶着墙啊慢慢的走到厕所。用那个高一点的凳子，坐在凳子上面，上完厕所以后又起来也就是也挺困难，慢慢的伸着腿啊伸着墙就慢慢起来。哎呀着急煎熬。而且吧我这个类风湿啊疼起来真的要命。每天早上起来啊手啊特别僵硬，握起来握不住，小东西抓不住，大东西拿不起，有的时候觉得整个胳膊都僵硬，全身关节啊又疼又麻又酸了，而且这个疼痛
0: 啊
9: 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游走性的，
0: 很严重啊看起来。
9: 乱窜的。晚上也疼，疼起来就吃那个镇清风通灵，还有这个双初瑞阴、还有这个 洛素洛素洛芬，嗯，我有些名字都记不清了。还有那些是那个风湿的止疼药，我只是开始用的时候呢。

0: 用，到后来呢越吃越没效，
1: 越来越不管用了，是吧？
0: 有来药性一样，但是呢不吃也不行，真的疼起来又受不了，睡个觉啊，也就是睡个两三个小时，有些时候一觉睡下去两点钟三点钟起来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走路都挺困难的。但是呢我的后面我没事开电视啊，开了胡老你的讲座以后，哎呀我就想，哎这一次我一定听好好的听听胡老师，我就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购买了这个膏。哎胡老我人家拿回来以后呢用了半个月左右啊，我感觉睡眠比以前要踏实一些的，沉一些的。哎我就对这个膏哎就感觉有希望了。你看我三十多年用的药也不少啊，什么方法也想变了，止疼药啊，这个抗激素的药类啊都用过，都没遇到过像高家校这么快的药
1: 啊，这么快是吧？
0: 当时我就继续的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我明显感觉我疼痛没有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人就轻松了。
1: 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0: 对，所以啊我就增加了对这个膏的信心，他觉得这个生活下去有增加了勇气。我现在嘛跟着胡老师走啊用了一年多时间，我的病啊手关节的红肿发热的情况已经消失了，虽然是手关节是变形没完全恢复，你看基本上不疼了，不疼这个人就很激动，很那个很正常
1: 啊，
0: 就是平常都说这个类风湿是不死的癌症，
1: 确实它是非常难治的哈，难以恢复的一种骨关节疾病，而且它有非常难受的这个沉僵啊，您这也有吧？
0: 有
1: 啊，有吧？
0: 现在
1: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最痛苦的一种症状。
0: 以前嘛，就十几分钟啊，这个手啊一直活动不了。你看现在哦，基本上这些疼痛没有了。膝关节的疼痛消失了，我上个厕所蹲下去起来很自如的，
1: 这是难得的啊，恢复也是非常难的，得了病容易去病是非常难，咱们用了膏有这种效果那是太好了，您说呢啊？
0: 对，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不仅能治我的这个类风湿，另外你说风湿得时间三十多年嘛，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去检查，医生给我说了这个风心病，他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1: 风湿性心脏病。
0: 在家里边就说快一点嘛，那心一点砰砰的跳，你捂都捂不住，肝胸后背吧就压到似的，就像石头压住似的，是疼。平常嘛，医生就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急救的药拿着揣在身上。
1: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风湿性心脏病，啊，这些毛病它是相关联的，此起彼伏是越来越厉害，咱最终最可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难缠的一种疾病。用了咱们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选用的对了，老朋友啊。
0: 对，
1: 咱们膏已经我们祖传120多年了，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方面都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再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所以咱们这样的咱要坚持吧，老朋友啊。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高兴啊，您全家也高兴，还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了，也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的，胡老师啊，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也激动，胃口也好，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的体重呢，现在也增加到100零几斤，比以前就胖了20斤了。你看我就是想嘛，跟着胡老师走，把这个身体好好的爱护，
1: 好
0: 身体能多活
1: 没有问题。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
0: 好的。
1: 我相信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局啊，好吧老朋友。
0: 好，谢谢胡老。
1: 好，再见啊，老朋友。
0: 再见，再见，
1: 再见吧，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 400-627-3099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这眼病怎么这么快？昨天还好好的，今天睁开眼睛，突然看东西就像隔着一层雾一样，干啥都模糊一片，滴眼液、口服药都试遍了，就是不见好，就怕哪天突然看不见了。
7: 快用香港水素清啊，它能水洗眼细胞，30秒就到眼睛里了，对视力快速下滑，用上就见效。香港视力下降快的都用水素清，你可别等了。
8: 我这心绞痛最近发作越来越频繁，前胸后背就像背着块大石头压着上不来气，速效救心丸随时都得带着，医生说我特别容易心梗，这可咋办呢？
7: 赶紧用香港水素清啊，水素清能保护心肌细胞，相当于清洗一遍心肌细胞的垃圾。我女儿说香港医院心肌缺血怕心梗的都吃水素清，把心梗风险降到最低。
9: 脑梗偏瘫用香港水素清，关节疼痛用香港水素清，失眠健忘快用水素清。
10: 德国诺尔登脑天然清，世界顶级医用氢资源，氢作为自然界中分子最小物质，是目前一个水洗全身细胞、还原细胞功能物质。
9: 水素清30秒快速渗透，10分钟水洗全身每一个细胞。水素清对导致细胞死亡的关键物质，如自由基、金属垃圾、死亡细胞，具有快速结合成水的特性。及时服用水素清，快速修复细胞损伤，保护细胞功能，提高心脑肾炎等组织功能。
10: 香港水素清，全球天然医用氢仅有3大供应地之一，是国内能购买到天然医用水素清的地方。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每月仅需200多，水洗全身细胞氧化物，人人都能用，人人用得起。
9: 用香港水素清等于与国际接轨的机会，这是一个水洗全身细胞的机会，是阻断疾病进程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今天是咱们这个水素清细胞还原剂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今天我来上班的时候，工作人员就跟我说了，说这次报名的人特别多，甚至有些地区已经出现断货的情况了。
12: 对，
11: 所以还没来得及报名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了啊！和你当地的工作人员，你确定好现在还是否有货？如果还有的话，一定要及时报名。水素清细胞还原剂呀，作为一个能够水洗细胞、还原细胞功能的物质，它的资源那是非常有限的。全球现在只有三个地区啊，包括像美国，一个是英国，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中国香港地区，而且货源一直都是非常紧张的。你错过了这次，等于是错过了一个尖端的医疗资源，很可惜，很遗憾的。
12: 没错。
11: 嗯，
12: 杨迪，你刚才说的医疗资源，
11: 哎，
12: 这个词儿啊，用的还是非常准确的。
11: 嗯。
12: 其实人呢，有时候之所以啊治不好病的核心问题，就是你没有一个好的医疗资源。
11: 对，这个确实是这样。只有说你具备好的医疗资源，不管说是在这个治病的手段上、方式方法上，还是说治病的这个效果上，它就是好的。
12: 对，
11: 嗯。
12: 但往往啊，我们很多时候碰不到这种好的医疗资源。
11: 嗯。
12: 很多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呢，哎，我们没有啊选择最好的治疗方法，
11: 嗯，
12: 自然呢就没有达到啊理想的疗效。
11: 嗯
12: 这其实是非常可惜的，但是这种情况在生活中也是很难避免的。
11: 确实啊，你像有一些东西咱明明知道它是很好的，能治好病，但比如说你这儿就是没有，就人家那地儿才有。
12: 发展要一个过程的。
11: 是的，人家才能够吃得上，那这个病情的治疗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12: 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资源的重要性。
11: 是的，
12: 资源的分配啊是受到了很多条件的限制的。
11: 嗯，
12: 对不对？
11: 对，
12: 所以说我们港药直通车的开通，说白了就是让这些好的资源能够啊让大家都有机会接触到，
11: 哎，
12: 让更多人用上。
11: 是的，
12: 你就拿天然医用清来说，它本身呢、啊、就是个稀罕的东西，
11: 嗯，
12: 属于啊稀缺资源。但是现在你想买到它，目前呢、啊、也只有香港能买到。
11: 嗯，我记得好像孙主任，香港曾经就引进了一款类的药物，也是救了不少人的命。
12: 哎，这个药啊，你说的应该是190。
11: 嗯，
12: 这是澳大利亚研发的一种治疗啊肝脏肿瘤的靶向药。其实啊，它引进香港之前，就只有澳大利亚有。
11: 嗯，
12: 澳大利亚那边人呐、啊、有这个资源优势，得了肝脏用上这个药，病情啊控制确实要比传统方法呀有很大优势。
11: 嗯，
12: 延长了患者的生存期。但是其他地方啊，不管是香港还是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也都没这个药。
11: 对，
12: 那你用不上，你就只能啊继续用啊疗效相应差一些的传统方法。
11: 嗯。所以说谁掌握了好的医疗资源，就能决定啊你这个疾病的走向到底是怎么样的，甚至说是关乎生命的啊。
12: 没错。
11: 嗯，
12: 后来一直到03年香港啊把它引进过来，有了这种医疗资源，而且香港作为自由贸易港，它的价格呀还要更便宜。
11: 哦，
12: 所以说香港当时得了这些病的人就能够用上了。
11: 对，
12: 肝脏瘤的病人就可以获得更好的治疗。
11: 嗯，
12: 再后来像广东深圳这些离香港近的地方也都听到风了。
11: 嗯，
12: 得了肝脏的人呢就跑到香港去买。到现在这种现象啊还是在延续存在。
11: 嗯，当时啊这个药一进香港就真的救了很多人，不光是把患者从鬼门关拉回来了，更是给无数的患者就找到了一个好的医疗资源。
12: 所以我们说啊，医疗资源是很重要的。
11: 是的，
12: 而且香港可以说是面向世界的医疗窗口。
11: 嗯，
12: 但对于其他地方来说，能摸到好的医疗资源确实难度很大。
11: 嗯，
12: 香港大房的水素清也是一样的，目前全球只有英国、美国和香港这三个地区有。而且杨迪，我再给你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11: 嗯，
12: 像法国、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他们那儿啊都没有水素清。
11: 嗯，
12: 但是他们不去英国吗？

0: 而且在香港，像水素氢这种老百姓离不开的民生类产品，加价率基本不超过10%。说白了，跟没怎么加价是差不多的，
1: 对，
0: 都是贴着成本价在卖。再加上香港本身就是自由贸易港，中外交流非常多，大家都知道这儿买东西实惠。所以说，你看法国、德国、意大利这些人都特意跑到香港来买。
1: 就在这儿既能买到好产品，价格又实惠啊。咱仔细想想，因为开通了港药直通车，咱买药非常方便。以前说想找这种好东西，你不知道在哪儿买啊，怎么费劲，怎么想办法也拿不着。那现在呢，有了港药直通车了，200多块钱在家等着就能收到水素氢，这对于大家伙来说，实实在在的把这些好的医疗资源攥在自己手心里了。那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么好的机会。大家伙儿可千万千万别错过，要珍惜机会。报名电话要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说到这个水素氢哈，孙主任，我突然想到，就今天我来的时候，导播也跟我说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说有一个听众前天拿到的水素氢，用上之后特别好，前一天整宿整宿的睡不着啊，吃上水素清之后，哎，晚上一沾枕头，入睡的比较快了，而且这一宿都没有说再醒，早上给孩子做饭啊，真的差点起来晚了。
0: 这个你还记得那天呢？我跟大家说的睡眠问题之后，就聊过这事儿。睡眠问题用水素清啊，其实最好解决的，
1: 很容易啊。
0: 因为水素清啊，能直接把那些包裹在你脑神经细胞上的自由基，还有各种氧化垃圾，全部都结合成水。垃圾没了，让你大脑啊不过度活跃，睡眠改善的就特别快。所以说呀，它是最好解决的问题。不光是睡眠，无论任何病，只要你及时服用氢，它都会有一定的作用。
1: 这个睡眠是最小的一个问题了，感觉啊。其实孙主任，您说及时服用，及时这俩字儿，我觉得跟氢是特别对应的。因为氢作为生物界最小分子，你要说及时，那一定没有什么比它更快的了啊。
0: 所以说，氢在临床上的应用高度也是顶尖级别的。你像美国竟研发出一款专门针对青少年近视的医用氢的眼罩，效果特别好，只要规律佩戴，像轻度近视、视力0.5到0.8的孩子，坚持戴45天左右，视力基本都能救治过来。为什么？就是氢的这种特殊水洗抗氧化的作用。而美国这款医用氢的眼罩里边的医用氢，源头就是德国诺尔登堡的天然医用氢，全世界就这一个稀缺资源，
1: 很珍贵呀。
0: 而咱们现在能拿到的水素氢，用的就是和它一模一样的天然医用氢，所以说用它就等于把顶尖的医用资源直接拿到手了。
1: 没错，美国医用氢眼罩啊，是靠德国诺尔登堡的氢，能帮孩子们纠正视力。那咱香港大药房的水素氢，在眼病的治疗上，如果能及时用上，那效果肯定就更好了。
0: 在香港，水素氢在治眼病这块儿效果是公认的好，甚至啊，只要当地人得了眼病，19-89都会去用它，就认这个。
1: 很认可。
0: 对，咱这次拿到水素氢的眼病患者，尤其是干眼症的朋友，大家回去也可以感受一下，它的效果是非常快的，几天的时间你就能感觉眼睛湿润的特别舒服。
1: 因为它是最小的分子，当它把我们这个眼睛细胞进行水洗，把这个眼睛细胞上的垃圾清理干净之后，咱们眼睛就特别舒服了。这种效果不仅仅是干眼症上啊，就是所有其他眼病效果也都特别快，跟我们之前用过的所有的滴眼液呀、口服药啊完全不一样。
0: 没错，就比如白内障患者常用的安典泰，这是临床治疗白内障比较高端的药。但是你会发现，

0: 再高端的药物，效果呀，都是很有限的。
1: 嗯，现在想想还真是啊，你不管是尖端药也好，还是其他药也罢，基本上都是用上当时眼睛会舒服，但对于视力的恢复啊，不会有抵的一个缓解帮助的。
0: 正常人的晶状体呀，一开始像计算机，特别透明，是流动的。而白内障患者的晶状体长期被氧化、过氧化堆积在晶状体上面，就会导致晶状体的蛋白质变性。最后啊，这个生鸡蛋就变成熟鸡蛋了，
1: 哎，
0: 就没有透明度了。
1: 那我明白了，孙主任。比如说白内障朋友想要提高视力，咱必须要把这个熟的鸡蛋清重新变回生的鸡蛋清状态啊，
0: 对。
1: 哎，让它变得透明，透明度提高了，看东西自然就清晰清楚了。
0: 没错，那目前来讲，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氢，因为它是生物界最小的分子，能直接穿透眼表屏障，钻进晶状体里边去，直接把这些晶状体里的氧化垃圾、过氧化物清除出去，让这些熟鸡蛋清再变成生鸡蛋清，
1: 哎，
0: 增加晶状体的透明度，透明度提高了，看东西自然就清楚了。
1: 是的。
0: 这比你用任何尖端药物都管用。就比如说，之前有两个患者，姐妹俩，两个人都是白内障，都十来年了。姐姐更严重一点，看什么东西也都只能模模糊糊的看个大概，而妹妹呢，相对轻一点，就是看东西有点模糊，仔细看的话还能看清一些。当时这个姐姐就开始用水苏清，前后不到3个月。看东西就不那么模糊了，前面站个人也能分清哪是鼻子，哪是眼睛了。一直用到1年左右的时候，基本上能看清楚手机上的字了。
1: 哎呦，这恢复的太好了啊！咱要知道，能够看清东西，对于白内障朋友来说，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改变了。
0: 但你看妹妹呢？
1: 怎么样？
0: 当时姐姐就劝她用上点水苏清，但是妹妹就不用，就一直用的呀。安典泰还有卡他林，一连用了3年多。这3年当中，视力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得特别严重。等到他看到姐姐恢复这么好，终于呀熬不住去香港买水苏清的时候，发现已经断货了，最后眼睛彻底什么也看不见了。
1: 太可惜了啊！开始的时候明明还没有姐姐的严重，最后没有姐姐恢复的好，甚至说什么都看不清了。
0: 所以说，白内障的人，你及时用清和不用清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你用其他药物解决不了的过度氧化，但是清可以。早期做临床的时候，美国曾经对所有眼病患者进行过统计，基本上用3瓶水苏清，眼睛很多症状就会第一时间得到改善，
1: 哦，很快的。
0: 眼睛那种干涩、酸胀的感觉没有了。感觉眼睛特别清亮，特别舒服。等用到6瓶的时候，整个晶状体透光度就能提高60%以上。患者看东西的时候，眼前那种模糊的感觉开始减轻。之前可能看3米，现在能看到5米了。等用到9瓶的时候，整个透光度提高到了80%，
1: 哇，
0: 基本上隔着个8、9米都能看清楚了。
1: 非常好。
0: 甚至有的朋友看手机都可以了，而且这种恢复还会随着你服用时间延长，效果还会不断的展现出来。
1: 所以说白内障的朋友一定要及时用上水苏清啊，甚至说你用5年10年的白内障药物都不如水苏清6瓶的效果，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已经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想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现在就打电话，抓紧时间来报名。
0: 天然应用氢啊，在国际上的临床标准是最高的。像在美国，包括香港、英国这些地区，在氢的用处上啊，有一个共通的，就是心脏移植。
1: 哦，
0: 大家都知道心脏啊，移植的时候，心脏需要取出来，
1: 对呀，
0: 就涉及到运输和储存的问题。在储存的时候，你知道用什么储存吗？
1: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但我觉得这个技术肯定是特别难啊。心脏离开身体之后，你想让它继续存活，这难度是很大的。
0: 心脏在运输储存的时候，这个保存液当中有一个必不可少的东西，就是天然硬氢。
1: 哦，
0: 它能最大程度延长心脏的储存时间。以前还没有发现天然硬氢的时候，心脏移植手术就有了。
1: 嗯，
0: 那时候用的都是人工氢。
1: 嗯，
0: 虽然也能延长心脏的存活时间，但是时间特别有限。
1: 嗯，
0: 因为人工氢的作用时间太短，就是30分钟了。
1: 哦，
0: 谁能保证心脏从这边摘出来之后30分钟马上就能送到患者这边？
1: 哇，那时间太短了，可能还没等送到地方，这个心脏就已经不能用了啊。
0: 没错，
1: 嗯，
0: 自从有了天然硬氢之后，你知道心脏保存能延长多长时间吗？
1: 我猜一下吧，2个小时，2-3个小时。
0: 有了天然硬氢之后，心脏保存时间直接就能延长到6个小时，这还是按照平均时间算。
1: 嗯，
0: 最长可能到7个小时。
1: 哇，
0: 但你知道这7个小时对心脏移植的患者多么重要？
1: 这就意味着有更多的患者能够及时的进行心脏移植，最终保住性命了。
0: 是啊，
1: 嗯，
0: 所以说天然硬氢它对于心肌细胞的保护是不可替代的。
1: 是的，
0: 你说把心脏拿出来，你用中药或者什么东西给它保存起来，
1: 那不可能啊。
0: 哎，为什么要用氢？因为它是自然界中最小的分子。
1: 嗯，
0: 最小分子它具有这样的特性，所以说氢在进入身体之后直接就扩散到整个心脏的每个细胞上。
1: 哎，
0: 直接把包裹在细胞上的这些垃圾全部直接结合成水，保护细胞膜的稳定性，还原心脏原有的功能。
1: 嗯，
0: 所以说氢对心肌细胞的保护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1: 是的，
0: 是任何都做不到的。
1: 要不为什么说它是顶尖顶级的医疗资源呢？它的这种天然的属性，你是任何人工的干预、人工方式都做不到的啊。
0: 没错。
1: 嗯，
0: 所以咱们有冠心病的朋友，只要及时用上氢，就能大程度避免心梗。
1: 哎，
0: 为什么说能大程度避免心梗？关键就在于氢是在心梗的源头上发力。
1: 嗯，
0: 冠心病患者为什么容易心梗？说到底，是因为冠状动脉里被过氧化物造成的冠脉硬化。
1: 嗯，
0: 很多过氧化物堆积在一起，时间长了，导致斑块不稳定。
1: 嗯，
0: 一旦破裂就会形成血栓，最后把血管堵死。
1: 嗯，
0: 但氢的小分子能直接钻到血管和心肌细胞里，一方面结合过氧化物变成水，对心肌细胞进行水洗，减轻血管壁的炎症。
1: 嗯，也就是说它不给斑块形成的这个机会了。
0: 对，就算你已经有了斑块了，它也能让你的斑块啊一直都是稳定的。
1: 嗯，
0: 不容易破裂形成血栓，不让堵塞风险变大。
1: 嗯，
0: 另一方面，氢能保护细胞膜的稳定性，增加细胞的代谢量。什么是心肌细胞的代谢量？心肌细胞它得需要不停的代谢，把垃圾排出去，把营养留下给自己提供能量，这样你的心肌才能一直活动。
1: 嗯，
0: 但是冠心病心肌缺血的时候，你的心肌细胞都被各种垃圾、毒素、自由基包裹的时候，就像机器被锈住一样，
1: 嗯，
0: 根本转不动，你心肌细胞的代谢量就特别低
1: 啊。
0: 代谢量低，它体现出来的就是心肌细胞过度衰老坏死。
1: 嗯，
0: 人就会出现心慌胸闷，就会出现早搏、房颤、心绞痛，
1: 嗯，
0: 甚至是心衰。
1: 哦，明白了。所以说冠心病的人一定要及时用上水素氢，提高心肌细胞的代谢量很关键啊。
0: 是的，
1: 嗯，
0: 冠心病患者及时用上氢，可以增加心肌细胞代谢量。氢把你所有心肌细胞水洗之后，就像给心肌细胞做一次深度清洁。
1: 嗯，
0: 把细胞里堆积的氧化垃圾和自由基和所有的代谢废物都清理干净， 这时候你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心肌细胞代谢量增加了。
1: 是的，
0: 代谢量一上来，心脏的收缩舒张就能恢复，这个变化是能直接感受到的。
1: 嗯，
0: 比如心脏不砰砰的乱跳了，以前走个百十米就喘得不行，胸口还发闷。
1: 嗯，
0: 现在逛市场爬个三四层楼，气不喘心不慌了。
1: 嗯，当然这个感受非常直接啊，所以呢心脏病人一定要及时用上这种天然易用氢。这种快速提高心肌细胞代谢量，提高心脏收缩舒张功能，延缓心脏衰老的作用，大家记住了啊，只有天然易用氢它能够做得到。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人呢一定要及时用上水素氢。
1: 是的，
0: 其实氢的本质啊就是抗疾病抗衰老。
1: 嗯，
0: 它能抗衰核心就在于氢的两大特点。
1: 嗯，
0: 一个是最小分子，哪儿都能去。
1: 对，没有它到不了的地儿。
0: 哎，任何药物到不了的地方都能轻松地钻进去。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水洗细胞，还原细胞功能。
1: 嗯。
0: 功能还原了，无论是细胞衰老还是器官衰老都会得到一定的延缓。
1: 嗯。而且只要这个细胞一直是保持干干净净这个状态啊，我们人无论到了说你是80岁甚至说90岁，你都是健健康康的这样一种状态。
0: 对。
1: 嗯，
0: 这个杨迪你提到这个80岁90岁，
1: 嗯，
0: 就我想到了中老年人用氢的必要性。
1: 嗯，
0: 哎，我给你举个例子。
1: 嗯，
0: 一个人呢如果抽烟抽了两口烟，他会变成支气管炎吗？
1: 不会呀。
0: 抽两年烟呢肯定不会变成慢性支气管炎。
1: 嗯，
0: 更不会变成肺水肿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要是抽10年呢，
1: 那就不好说啦。
0: 30年呢，
1: 概率更大啦。
0: 那基本就都是了。就像我们说了，一天血压高会对身体造成什么损伤吗？
1: 都是长年累月的积累。
0: 就像杨迪，现在你哎，比如说在单位里啊，要考你试的时候，你紧张不紧张？你会血压高的，但是会变成心脏病吗？
1: 不会，
0: 不可能
1: 的。对，
0: 因为次数太短。太年轻。
1: 嗯，
0: 但是你记住，一次血压高没事儿，100次没事儿，1000次10000次呢，
1: 嗯，
0: 那肯定就要有事儿了。这里边很重要一点是什么？就是体内血管内细胞里细胞周边长期的这些损伤的累积。
1: 嗯嗯，
0: 哎，我们说损伤最好的办法呀就是要把损伤的东西，已经坏的东西你要把它换掉。
1: 对，
0: 换上新的。你比如说呀，你买了一个新房子，或者农村呢，我老房子都塌了漏水了，
1: 嗯，
0: 我想盖一个新的，你是不是应该先把老房子扒了啊？
1: 对呀，
0: 扒了之后那个地方是不是得收拾干净啊？
1: 重新打地基。
0: 对呀，嗯，哎，家里新房子买的新房子是直接往里搬东西吗？
1: 嗯，也不行啊。
0: 你应该先打扫卫生啊。
1: 是。
0: 同样，我们说打扫卫生用什么东西打扫啊？比如说老太太，哎，明天呢，这儿子要带着自己的女朋友家里来串门。
1: 嗯，
0: 老太太肯定啊要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1: 那是一定的。
0: 对不对？
1: 哎，
0: 那平时老太太可能就拿个拖布拿个笤帚
1: 对付对付偷偷懒。
0: 但是今天呢，哎，那墙角墙缝
1: 犄角旮旯。
0: 哎，嗯，老太太呀重视这件事，她会拿什么？我们说拿手去抠。
1: 嗯，
0: 甚至啊拿牙刷去刷
1: 深度清洁。
0: 对，这结果能是一样的吗？
1: 肯定不一样。
0: 我们说了，老房子拆干净了，地基都收拾干净了，再盖那是全新的房子。屋子里你要是拿牙刷去刷去，这屋里就焕然一新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大家把这个房子变成你身上的细胞，
1: 一样的道理。
0: 你的关节软骨细胞，你的心肌细胞，
1: 嗯，
0: 你的脑细胞。哎，你想想一个房子用10年50年不打扫会什么样？
1: 哇，
0: 你的气管10000支烟熏过是会什么样？
1: 嗯，
0: 你的心脏已经有上万次的紧张，上万次的乱跳，上万次的早搏，它已经变成什么样了？
1: 千疮百孔，
0: 对不对？你脑袋里边你生了那么多气，你那么多次不睡觉，你吃了那么多猪油，你的脑细胞已经变成什么样了？
1: 嗯，
0: 你现在为什么记不住东西啦？
1: 嗯，
0: 为什么心慌啦？
1: 嗯，
0: 我们说是缺血了。缺血是什么原因？不也是你血管上垃圾堆的太多了吗？
1: 对，
0: 所以说现在我要重建一个血管，缺血是不是就解决了？
1: 是的，
0: 我重建我的心肌细胞，重新建立我的脑细胞，你的记忆力的问题，你心慌的问题，心衰的问题，
1: 解决了，
0: 都解决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说的是清理垃圾重要，还是解决你心肌细胞的代谢，解决你心肌细胞的供血，谁应该在最前面？
1: 先清理。
0: 你肯定要先把血管的垃圾清理掉。
1: 对，
0: 把心肌细胞里的、脑细胞里的垃圾都要把它清理掉，
1: 打扫干净。
0: 我们身体所有的细胞，大家记住，它在进行各种生命活动的时候，进行的都是氧化反应。
1: 嗯嗯，
0: 氧化反应最后沉积到细胞的垃圾是什么？叫自由基。
1: 嗯，
0: 叫过氧化物。
1: 嗯，
0: 所以说清理这些垃圾才是细胞修复、我们病情转折、改变这个方向的第一件事儿。
1: 嗯，
0: 所以说大家记住，清理自由基和过氧化物，这是你在治疗一个疾病，尤其严重疾病、慢性疾病的时候，首先要做的事情。你得把这个地方腾出来，
1: 对，
0: 我才能在这里送营养、建细胞、恢复功能。
1: 嗯，
0: 而第二个，清理细胞就像打扫卫生一样，拖布打扫不干净的，得是牙刷。
1: 嗯，
0: 对不对？
1: 得上设备、上工具了。
0: 你得精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谁最精细啊？
1: 嗯，轻啊。
0: 牙刷跟拖布的比较不就是小吗？轻就是像牙刷一样，它进行的是一次精细的清洗。
1: 嗯，
0: 哎，清洗你的心肌细胞，你就不会胸闷了，你就不会再有心律失常、早搏的问题。清理你的脑细胞，你的记忆力就恢复了。
1: 嗯，
0: 你胳膊腿才会有感觉呀。清理你的骨关节细胞，你的水肿、你的关节疼痛、红肿、热痛这些炎症才不会继续反复。所以说呀，人一定要用上啊水素清。
1: 嗯，
0: 清的本质啊就是抗疾病、抗衰老的。
1: 对，
0: 不光是心脏、脑、关节上，其他器官也是一样的。
1: 嗯，
0: 你比如说肝脏，肝病的人及时用上清，肝脏代谢率能明显提升 15%-20%。
1: 嗯，
0: 肝脏代谢毒素、代谢营养的效率会明显提升。肺病的人及时用上氢，能让你的肺摄氧量提高到 96%-98%。
1: 嗯，
0: 尤其是之前肺功能稍弱的人，提升会更明显。
1: 嗯，
0: 这就是氢通过清洁肺部细胞，减少炎症干扰，让细胞更好的吸收氧气的效果。
1: 嗯，
0: 而且不只是内脏，长期用氢的人，你连皮肤状态都会比别人好。
1: 哇，要不为什么说氢是很养人的啊，是由内而外你都会有变化。所以说水素氢啊，真的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要用的。因为衰老是咱每一个人每天每分钟每秒都在发生的。那么水素氢是一个能水洗细胞、清理氧化垃圾的物质。而且水素氢目前只有美国、英国和咱们国家香港这三个地方有，产量少，名额紧，能赶上说这次渠道开通很不容易，错过这一次，下次说再想用上这种医用级别的天然氢很难了，你只能说亲自到香港去买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大家伙记住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这眼病怎么这么快？昨天还好好的，今天睁开眼睛，突然看东西就像隔着一层雾一样，干啥都模糊一片。滴眼液、口服药都试遍了，就是不见好。就怕哪天突然看不见了。
4: 快用香港水素清啊，它能水洗眼细胞，30秒就到眼睛里了，对视力快速下滑，用上就见效。香港视力下降快的都用水素清，你可别等了。
5: 我这心绞痛最近发作越来越频繁，前胸后背就像背着块大石头压着上不来气，速效救心丸随时都得带着，医生说我特别容易心梗，这可咋办呢？
4: 赶紧用香港水素清啊，水素清能保护心肌细胞，相当于清洗一遍心肌细胞的垃圾， 我女儿说，香港医院心肌缺血怕心梗的都吃水素清，把心梗风险降到最低。
6: 脑梗偏瘫用香港水素清，关节疼痛用香港水素清，失眠健忘快用水素清。
4: 德国诺尔登脑天然清，世界顶级医用氢资源，氢作为自然界中分子最小物质，是目的一个水洗全身细胞还原细胞功能物质。
6: 水素清30秒快速渗透，10分钟水洗全身每一个细胞。水素清对导致细胞死亡的关键物质如自由基、金属垃圾、死亡细胞具有快速结合成水的特性。及时服用水素清，快速修复细胞损伤，保护细胞功能，提高心脑肾炎等组织功能。
4: 香港水素清，全球天然医用氢仅有3大供应地之一，是国一能购买到天然医用水素清的地方。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每月仅需200多，水洗全身细胞氧化物，人人都能用，人人用得起。
6: 用香港水素清等于与国际接轨的机会，这是一个水洗全身细胞的机会，是阻断疾病进程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7: 哎，是曾主任吧？
0: 是我啊。
7: 哎，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想报名咱这个水素清啊，你看看现在还能不能来得及？
0: 今天已经活动啊，最后一天了，现在还来得及，但再晚一点可能拿不到了。
7: 哎呀，那挺悬的，那你一定还得帮我把这个名给报上。
0: 啊。
7: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高血压都快10年了
0: 啊，高血压
7: 每天哈都吃这个2种降压药，血压还是不稳定，有时候早上起来这么一量吧，高压能到160，头啊就蒙得像就锅里放布似的，那么晕嚷嚷的，站都站不稳，稍微累点吧，胸口啊就开始发紧，哎呀，我整天这么担惊受怕的，就怕哪天哈就突然心梗了、脑梗啥的，平时吧也试过哈。调整过饮食了，你像天天都散步了，但是这血压哈一直不理想，控制不好，忽高忽低的。
0: 高血压呀是一种典型的呀血管疾病。高血压最开始出现的问题呀，就是血管的阻塞，阻力血管阻塞。阻力血管阻塞最常见的99%的原因都是因为呀动脉硬化。而动脉硬化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动脉内膜呀过氧化损伤。也就是高血压你控制不好，根源呢的确是血管细胞的过度氧化。咱们血管的内膜呀一旦被过度氧化以后，血管壁呀就会变厚变脆，弹性啊就越来越差，就像一个老化的橡皮管，血压呀自然的就容易飙升。为什么血压会升高？因为血管窄了，你想心脏往外送血，血送去了，路窄了都顶着呢，压力是不是就会升高啊。而且咱常规的降压药啊只能是通过呀利尿排钠，通过呀扩张血管，或者是通过抑制心脏来起到一个呀降压降指标的作用。也就是给你全身的血管啊的压力降一降，让心脏别那么使劲跳，通过尿啊把里边的水分多排出一点，就等于给这皮管的松松劲儿。但是根本没解决呀这个过度氧化的沉积在血管内膜上损伤这个根源问题。你只要这个过氧化物还在，血管损伤啊它就一直加重，血压早晚呢它还会反弹。我们治高血压的目的也怕的是心梗脑梗啊，对不对？怕的是尿毒症啊。而不管是心梗脑梗尿毒症，它的原因是什么？是血管堵了。血管堵了原因是什么？过氧化物的沉积。所以说呀，过氧化物不清除它，它就最后会引起心梗、脑梗这些并发症。
7: 哎呀，可不是嘛！你说这些年哈，我为了治这个病啊，这些药哈都吃老多了。嗯。我这么跟你说吧，不吃饭也得把药吃上，但是那结果哈，它一直不管用。但是一直吃到咱这个水素清以后啊，这个效果一下子哈，它就跟阴天变成晴天了一样。
0: 嗯。
7: 哎，它就明显不一样了。用上不到一瓶的时候啊，这个血压就下来了。 感觉哈这个脑袋都不那么花胀了。啊，以前老是跟个打怪似的，晕嚷嚷的，现在他清醒了。后来。

0: 越用 A 这个效果越明显越清醒。前后哈一共是用了六瓶，现在我跟你说是一片降压药我都没吃过，心脏了它也不发慌了，也不发闷，那么发紧的那种状态。
1: 水素镜最独特的地方啊，就是它是一款能终止细胞过度氧化的物质。像动脉硬化、高血压，如果能及时用上水素镜，把你全身动脉细胞上包裹的自由基和各种拉低毒素都给你结合成水以后，这时候整个血管环境啊就会变得非常干净。我们就不用担心呐、血管阻塞、硬化发展、斑块形成、血管形成的问题。另外氢啊还能保护细胞膜，还原细胞弹性，血管弹性还原了，血管变柔软通畅了，哎，血压爱自然呐、它就好控制了。而且更关键什么，还是我刚才说的高血压的人呢，我们最主要的指标不是看血压多少，是必得心梗、必得脑梗、必得心衰、必得尿毒症、必得这些高血压的并发症，这才是治疗的目的。而这些病都涉及到血管损伤的问题，血管损伤的核心都涵盖了自由基和过氧化物损伤的问题。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你用上水素氢，不光是为了控制血压，更主要是什么，是帮我们预防并发症。
0: 是是是，没有这个亲自用过是没有发言权的。这个是我亲自用过吧，效果好，我心里自然清楚，自然有数。但说实在的，这个药效确实没得说。但是哈，买的时候就太费劲了。每次买吧，就得去香港啊才能买到。不过现在好了，有了这个港药这通车以后吧，我直接在家等着就行了。这个价格还在香港的一样，一个月才200多。所以啊，孙主任，你可一定就帮我把这个名给报上。我想再订6瓶。
1: 放心吧，咱现在呀虽然最后一天，但这机会也抓住了。工作人员呢已经告诉我了，给你登记上了。一会儿在家等个电话，工作人员可能要跟你核实一下，哎，你的邮递地址什么的，在家等着就可以了。
0: 好的好的，哎呀，这下我就放心了。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啊，孙主任。
1: 不客气，药到的时候就抓紧时间继续服用啊。
0: 好的好的，我听你的，孙主任。
1: 那好，再见。
0: 好嘞，谢谢你，孙主任，再见。
2: 好的，再见。水素氢细胞还原剂，现在呢，港药直通车把它带到大家身边了。咱不用跑香港啊，也不用多花钱，就可以用上天然医用氢，给全身的细胞进行清洗，第一时间还原细胞原有功能。希望大家啊，趁着这次机会，咱都能够啊，用够疗程。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
4: 可算吧，把这电话打通了，不容易啊。孙主任，麻烦你啊，就帮我订上那个9瓶那个水素氢啊。这水素氢吧，就效果太好了，我觉得。我就得这个干眼症啊，4年了，这眼睛总干巴叉的。就像那个就撒了点那细粉面的沙子似的，哎呀，尤其是每天呐，你说要看看手机，不到一个小时啊，这眼睛就酸的都睁不开了，这眼泪呀、也少的可怜呐，就你使劲挤都挤不出来。之前吧，医生就给我开了那个什么，那叫人工泪液，滴上那一会儿呢，舒服也就10分钟，完了还是那么干呐，还那么难受，还做过那个睑板腺护理呀。这一次吧，好几百呀，效果也就半个月那样。做饭呐都费劲了，油烟呐这一熏，这眼睛啊又红又疼的呀。
1: 这个我们要知道哈，什么人特别容易得干眼症？首先第一个就眼睛疲劳，看手机看得多，年轻前啊做细活的费眼睛，或者啊年轻前为了省电不开灯的情况下呀干活，这些都是干眼症的原因。为什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在眼睛的血管泪腺上面，它就会有大量的自由基和过氧化物的沉积留在这里，一时没清理掉，慢慢的就给它堵上了。所以说干眼症的核心问题啊，就是过氧化，眼睛出现过度氧化之后，就能直接啊让你的泪腺罢工了，哎，同时血液上不来了，也没有啊转化成泪液的原料了。干眼症长期你不管，眼睛细胞啊就会一直受损磨损，严重的时候会影响视力，而且这种缺血时间久了，老年人的眼睛你肯定退化速度快，像什么黄斑变性了、青光眼、白内障这种啊老化性眼病都会出现高发的情况。 或者直接呀就点皮膜的角膜溃疡。到这个时候那只能换角膜了，你其他的护理啊治疗啊就来不及了，调理就很困难了。
4: 可不是咋的呢，我之前检查的时候啊，这医生啊就说我这个睑板腺已经有点萎缩了，再发展下去可能就要动手术了。我一听啊这心里就发慌了，虽然吧不是什么大的手术吧，毕竟是在眼睛上动刀，我就特别害怕呀，各种的滴眼液呀我都没少用啊，结果呢都不管用。后来吧我儿子就跟他对象啊去香港旅游了，听说这个水素清啊特别好，完就给我吧带回来两瓶，结果你说我用上啊效果真是好啊，刚用上也就两三天那样吧，就感觉啊这眼睛就不那么干巴了，是认认脸一码，特别舒服啊。
1: 这个水素清啊关键的优势就是见效快，能够从根上啊进行修复，因为它的分子特别小，比人工泪液的成分呢、小几千倍，能直接穿透到眼表细胞、睑板腺细胞，就像给眼部细胞啊开了个快速通道，快速将细胞里边自由基包裹住化成水，终止啊氧化损伤，所以说见效特别快，眼干、眼酸这些症状很快就得到缓解。
4: 是我现在吧就感觉呀、特别好，还是眼睛嘛就从来没这么舒服过。这次我一听说有活动，哎呦我就赶紧的就来报名了，这港药直通车呀那真是好，这要是以前呢想用的话呀只能去香港买了，现在吧有了港药直通车，这一个电话就能解决了，多好啊。
1: 港药直通车的开通啊就是让这些好的资源能够啊更平均一些，让我们更多的人有机会用上。你就拿现在这个天然医用清来说，它本身就是个稀罕东西，属于稀缺资源，之前呢你想用只能去香港，现在有了港澳直通车这个平台，我们一个电话就可以用上了。明啊我已经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了，放心。时间关系啊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4: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啊，
4: 谢谢，
1: 好，再见。
4: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天然医用水素清是目前香港医院以及香港大药房的王牌产品。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啊，天然医用清仅在中国、香港、美国和英国有供应。清作为天然最小分子，可以结合细胞所有的过氧化垃圾，比如说像自由基、坏死细胞、金属以及毒素，结合之后化成水液排出体外，这一特点啊是任何后补都不具备的。所以呢氢也是实现水洗全身细胞停止氧化损伤物质，建议50岁以后的朋友一定要服用一次天然医用氢，停止细胞氧化，还原细胞功能。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5: 喂你好，是孙主任吧？
1: 是我哎。
5: 哎孙主任你好你好。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报名这个水素清的。我这个膝关节的骨关节炎这都4-5年的时间了。就是上下楼都得扶着扶手慢慢挪的那种。尤其是到晚上睡觉腿疼的都睡不着。翻个身呐、都咯吱咯吱的响，疼的简直都可以说是钻心的疼，睡着的都能疼醒呐。贴了膏药，吃了止疼药，还是又肿又疼的，连带着我这个走路啊都是拖着腿走。止疼药吃的时间长了，它这个也不怎么见效了，只能是缓解个2-3个小时，关键这个副作用它还大，吃了之后啊胃里不舒服，还总觉得恶心。贴膏药贴的多了，膝盖它都过敏了。痒的不行，我之前去医院就是拍过片，医生说我这个软骨都快磨得没了、要是再发展呢就得换关节了，我这都是100年纪的人了，哪敢做这个手术啊。
1: 手术做也倒可以，但是贵呀、这一个手术要10万-20万的，但是你、
5: 就是啊
1: 但是咱们说呀，咱有别的办法治疗肯定是更好的，能把这钱省下。骨关节炎呢本身的它属于劳损性疾病，长期走路走多了，爬坡着凉，干活不注意，造成了关节的磨损。磨损之后啊，就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和过氧化物。这些自由基和过氧化物啊，就会引起关节的炎症。炎症的表现什么？就是红肿热痛。所以说，关节就会发红，就会肿胀，就会啊发热， 同时就会出现你刚才说的疼痛，但更主要是慢性炎症反复发生啊，就会造成关节软骨的破坏，关节软骨就磨没了。而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会反反复复不好呢？一病就十年二十年了，就是因为劳损造成的这些自由基过氧化物你没有把它清除掉，自由基过氧化物在局部啊就会刺激产生炎症，而炎症的话呢就在局部破坏产生更多新的自由基和过氧化物，所以说呢就是越累积越多，越多炎症就越持续越严重，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说骨关节根本呢就在于过氧化物的沉积和自由基这些东西，过氧化物不断的释放炎症因子，产生的炎症因子一直不断的刺激关节的神经关节软骨，进一步破坏软骨，就让疼痛阻抗啊越来越重，关节的功能慢慢就丢失了，打不了弯了。
5: 哎呀孙主任，你说我们老百姓哪懂这些啊，之前就是疼了这就吃药紧紧能止住疼不遭罪就行。
1: 嗯，
5: 但是我这自从用上这个水素清之后，这个就是明显的感觉跟我之前吃那些药完全的不一样。
1: 嗯，
5: 吃上很快它这个关节它就不疼了，不那么难受了。这一共是吃了有五六瓶的，现在我这个关节啊它就没有再疼痛过。
1: 嗯，
5: 走路的时候感觉到这个膝盖它也轻松了不少，不管是蹲下起来怎么活动它都是自如的了，爬楼梯啥的都没问题了。水素清真是好，所以我想多吃一段时间把我的毛病给治好了。
1: 水素清啊核心的优势我们说就是见效快，它能做到啊30秒进入血液，10分钟啊扩散到全身每个器官，包括你受损的膝关节，普通药物得先经过胃肠吸收再慢慢的达到关节，起效的时间呢是很慢的，而且的话疼痛呢停了药它就又来了。但水素清不一样，它以最快的速度啊直达关节内部，大量的氢分子啊会直接的和关节里面的自由基还有各种垃圾也直接结合生成水，第一时间呢就把关节产生的炎症物质掐断。没有了炎症的产生，首先关节就不痛了，另外随着水素清长期用下来，它就能源源不断的帮你还原软骨的功能，恢复正常结构，你走路啊来回活动啊就没有问题了。
5: 我都没想到我现在还能恢复的这么好，所以这个水素清我得一直用。我听说今天这是最后一天了，所以你一定可得帮我报上名了，拜托你了。
1: 放心，你还挺幸运，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
5: 哎呀，那太好了！
1: 一会儿啊，公务员可能给你打电话核实一下信息，你要注意接听啊。
5: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真是太谢谢您了，孙主任。
1: 嗯，
5: 那我就在家耐心等着，等他们给我打电话，我就先不打扰你了。
1: 好的，那好，再见啊。
5: 好，谢谢孙主任，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天然医用氢啊，全世界呀、只有德国的诺尔登瑙洞窟这一处啊才能生产。这次啊，如果不是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我们到现在都用不上这么好的产品。所以呢，这次大家伙别犹豫，第一时间备上，最快的时间啊，来还原大家的细胞功能。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6: 宋主任啊，你好，你好。
1: 哎、是我。
6: 宋主任，我给你这次打电话呢，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这些好的情况啊。
1: 啊，你介绍一下啊。
6: 我之前呢是白内障。
1: 嗯。
6: 就是看东西啊，就是模模糊糊的，眼前呢就像罩了一块那个塑料布一样啊。
1: 嗯。
6: 啊，看不透，报纸上那些字凑得很近很近才能看得清啊。晚上出门看那个路灯啊，全都是那种重影。到了医院去检查，医生就说是我这个眼睛再要发展的话就得做手术。现在你看用这个水素清啊，这才2月吧，这眼睛就变化了，效果就出来了。早上看那个窗户外的那个树叶呀、我都能看得清楚了的。
1: 嗯。
6: 再一个就是晚上啊看那个路灯啊，也不是那个重影了。看着那个灯光呀或者是阳光刺一点点那个。也不晃眼睛了。
1: 嗯，
6: 我这以前我想都不敢想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1: 嗯，效果确实不错。那你视力现在查过吗？另外除了看清东西还有其他变化吗？
6: 现在这个视力啊，就是右眼差不多就是0.6了、
1: 嗯、啊，不错，
6: 就是在医院里查出来的那个视力、
1: 嗯、

0: 之前那个眼睛总干，风一吹呢就淌眼泪。我之前呢也用过，就是不少那个药水啊，就是那个人工的那个泪液呀，
1: 嗯，
0: 还有明目滴眼液呀，
1: 嗯，
0: 哎，那一瓶都要100多块钱呢。
1: 嗯，
0: 我天天我都滴，但是滴了也不管用啊，反而就是感觉越滴这个眼睛越干的厉害了。
1: 嗯，确实大家都有这个心理哈。但是你要知道，无论什么眼药水啊，顶多能给眼睛啊临时补水，缓解一下干涩的症状，它解决不了啊白内障的核心问题。白内障其实啊就是晶状体内啊这些结构分子，主要是蛋白质过度氧化，也就被过氧化物损伤了。咱们眼睛里的晶状体啊，每天都在接触光线和外界刺激，每天产生的过氧化物啊，至少得上千万次。产生的过氧化物清理不出去，就会停留在晶状体里边，让晶状体慢慢的浑浊，这是晶状体里的蛋白质变性了。哎，原先晶状体里的蛋白质就像生鸡蛋清一样，现在呢慢慢的变成熟鸡蛋了。那熟鸡蛋的清就是白色的，它就不脱光了，这个时候就挡住了你的视野，看东西就模糊。这些眼药水啊，它没有办法控制过氧化，更不能清除啊里边已经形成的过氧化物，自然呢它就没有什么效果。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水洗细胞，将过氧化这个过程啊控制住，把过氧化物、自由基这些垃圾也排出去。而氢啊是个能水洗细胞的物质，它能直接穿透啊眼球屏障，进入到晶状体里，把堆积的自由基和代谢垃圾包裹住，化成水给晶状体啊来进行一次水洗，让浑浊的晶状体啊慢慢的恢复透亮。
0: 我就说呢，用的和别的那个药啊不一样，从里到外的那种感觉，这个舒服啊。我听节目说是今天最后一天了，我呢就想多报一点。
1: 今天确实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而且部分地区也已经断货了，因为大家呀老慢病、常见病太多了。但这些病中啊都有特点，什么？就是细胞的变性，血管细胞变性了，它就硬化了；心肌细胞变性了，就会出现心律失常、心力衰竭；脑细胞变性了，就会出现脱髓胶样改变、脑萎缩，甚至是气囊梗，甚至是脑梗。这一些变化过程中啊，都有个核心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过氧化物、自由基的损伤。那我们在修复任何一个细胞功能的时候，就像家里啊，要建一个新房子，老房子用的时间太久了，10年、20年，甚至50年、60年了，你要把它换成新房子。你不得先把老房子拆掉吗？而且拆掉之后，原先那些破砖破瓦的，你必须得把它清理干净，甚至连地基也都得挖了重新来，才能得盖一个新房子。所以说你不管是眼睛视力的问题，还是心脑血管的问题，还是骨关节的问题，哪个病啊都是几十年的损伤。所以说你现在需要修复我们细胞功能，必须得怎么把原先损伤流失的垃圾先清理干净。水素清就是给我们一次水的清理的过程，所以说水素清也叫什么，也叫还原剂，还原呢我们正常的细胞的生存环境，还原我们正常的生存功能。你想还原就得先把旧的东西去掉，这是肯定要先做的。哎，所以说大家都发现这一点之后，这次活动啊报名就非常踊跃，而且平时很多朋友啊都像你一样在香港啊取过水素清，知道它的好，所以说这次不需要去香港了，而且拿到的跟香港是完全一样的天然水素清，价格也是一样的。所以说的话，很多地区啊早就已经被抢光了这个名额。我现在把你的电话呀转给我们平台的工作人员，让他帮你查询一下，看看哪里还有货。哎，有货你就赶紧把它报上。我现在把电话给你转给工作人员。
0: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你啊，宋哥，谢谢
1: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水素清啊，在临床治疗中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香港临床呢，明确指出，在心脏骤停第一时间吸收2%纯度的氢，可以大程度挽救心脏功能。那同样啊，脑梗发生的第一时间服用氢，更可以大程度保护脑细胞，减少脑细胞的死亡，保障脑功能。而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呢，及时服用氢，它可以稳定全身的细胞膜功能，保障呢脏腑年轻态。这个治疗意义啊，是任何后都无法

0: 替代的。所以啊，被慢病困扰的朋友，及时用上香港水素清，快速解决疑难症状，停止氧化损伤。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刘文慧。炎炎夏日，高温中暑是一种危及各年龄段的病种，我们不仅要学会躲避高温，做好防晒降温等措施，还要加强自身的抵抗力，保证充足的睡眠，饮食尽量要清淡，少食高油高脂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高温无小事，防暑要记牢。
4: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4: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6: 河南戏曲广播
4: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乡亲们花钱给我娶了个媳妇，我没花钱落了个祸害，有苦不能说，有屈不能诉，真是能把人给憋死。

0: 别问我来干啥，恁来干啥？
1: 来进啥？
0: 我也是来
1: 进啥？
0: 进啥菜？你有恁新身子，这衣裳还用我来洗？我是吃了早饭没事干，出来溜达溜达。

我不想跟你们说，你们听啊了，踩踩踩踩逛逛，踩踩踩踩逛逛，踩踩踩踩逛踩逛，踩逛踩逛，正吧正吧正，正吧正吧正吧正吧正吧正。谢谢你们婶子啊，那个孙玉莲呐。

馆子更是不简单，丝面、发面、水汤面、豆面、炸面、棒子面、鸡蛋都是炝锅面、拉面、烩面、刀削面、凉拌面、热干面、空心面、实心面、金丝面、银丝面、阳春面、麻辣面、炒面、焖面、油泼面，那真是又淡又甜，又酸又咸，又香又辣，谁选味儿美？

0: 谁，他早早就把那床铺好，他钻进被窝，我睡在床下边。
1: 啥？
0: 哦，那是他

0: 胡子叔，唱着唱着，你咋哭了呀？
1: 不，我高兴啊！有人这样的好日子，有这样的好媳妇，我替她干点小活，心眼一上，恁说应该不应该？
0: 应该！
1: 姑娘们，咱下河洗裳去吧！好，走。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千岁，我正要说与你听。

手猛一拉，嘴里头乱嘟哝，一对个柴君子用脚蹬啊蹬，他蹬了好几蹬。千岁呀，难道说这灵堂以内你就无看齐？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作打，飞腾翻舞，每一季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不是129元，不是99， 29元一盒。
0: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1: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0: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999-681，4007-999-681。
1: 对，4007-999-681，4007-999-681。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它的人。
0: 4007-999-681，4007-999-681，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1: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0: 后来呢，
1: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0: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1: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0: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1: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0: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999-681。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0: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1: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0: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999-681，4007-999-681。
2: 风日韵醉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连德志。夏天的水清凉又快乐，但每一声欢笑的背后都可能藏着危险。孩子在野外玩水时，水域下暗流水草都是无声的陷阱，孩子下水大人陪同，陌生水域绝不冒险。防溺水不侥幸，水域安全人人有责。
2: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怕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做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我来了，你去孟姜女，寻你来了，我看你来了，可你却走了，你为何走得如此之远？你为何走得如此之快呀？为妻我千里迢迢来到这长城边陲，为的就是见君一面，为郎心劳，暖郎寒衫。可你则抛我而去，如今你人在哪里？

不劝长城，脚下把不还。烦恼啊我的父啊父，年为妻长途跋涉到边关，年为妻放心同随肝肠断，年为妻

可是难团。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一国吧。

岂不烦？他要与

祖母的儿子杨延

Thank you.

0: 许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都还是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刚生闺女的时候，我挺不喜欢，我老内就说，你这人心眼子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心细，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一直都可关心我的饮食起居了，有一口好吃的都想着我，家里做点差样的，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 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刷刷的摆好了，生的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好了带过来就坨了，不新鲜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饭店的东西味儿不如咱家里的味儿好啊，而且不可口啊。儿子就说了，爸，那咱们就换着饭店吃吧，觉得哪家好吃就常去，不好吃就当尝个新鲜。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都提前想到了。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鸭舌帽、高尔夫帽子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帽服，省着还得另外戴帽子了。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春夏秋冬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忍，我就跟闺女说，这大岁数衣裳够穿的啦，活几年呢还不一定呢，我一走人家谁能穿这些衣裳啊？都是里外三新的，给谁谁都膈应。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歪曲我呀。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人到晚年，日子要想过得如意又健康，离不开两样。第一，我说完了，离不开孝顺的子女。第二，离不开药。老年人没有不吃药的，但是药得吃对路子。现在这家里条件都好了，不说要什么有什么也差不多呀。过去吃什么东西都得凭票，现在是想买啥买啥，家里什么都不缺，吃的用的要什么有什么。好多老年人生活条件好了以后愿意囤药，什么降糖药、降压药、降脂药、感冒药、消炎止疼药、止咳平喘药、膏药，来啥病用啥药，家里跟个小药房似的。年纪越大，我们这个小药房的品种就越多，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病越来越多，药越来越多，但是不管是我们家日常用的药很少。您别看我之前在医院工作，我家之前还开过药铺，但是您上我们家的话，拉开抽屉您就观察吧，没几样药。吃药就跟养孩子是一样的道理，在于精，不在于多。那么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公开一下我家里头常备的几种药。第一，肯定有膏，这是管大事的，但是膏我舍不得用，每天晚上睡觉前就抿一小口。 等到心脏

儿女不在身边的，或者儿女常年不回家来看你的老人，要格外重视自己的心态和心情，心情不好就容易抑郁。另外，人是感情动物，人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就会想不开，这时候一定要吃补中益气丸和加味逍遥丸，配着吃就能缓解，一星期吃两次，每天吃也可以。然后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小毛病，像感冒啦、拉稀啦、皮肤过敏、荨麻疹，我就用防风通圣丸，吃上就好使。这几种药都是老的，中医大夫才知道的，高性价比的中成药，适用面广还有效，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购买一些备在家里，每种药都不贵，很便宜，很安全，吃上以后平时最常见的一些小问题就都解决了。然后但凡是出现大问题，比如心脏的问题、脑袋的问题、肝脏、肾脏、糖尿病、高血压这类问题，我就会把膏用上。膏在见效速度上不是最快的，但是它的最稳，也最适合老年人，它不伤身体啊，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啥东西呢？人要是生病，说到底就是亏本了。这个本儿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都亏本了。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然后在药材配伍上，膏跟大多数的中成药也不太一样，现在好多中成药都追求大组方，因为老百姓普遍认为一副药药材越多越值钱，哪个大夫开处方能开出几十副药的大组方，那才了不起呢。好多开处方的中医大夫也是这么想的，反正有的中药材补的作用大，毒性小，配伍时多加四味、五味、七味、八味药材不犯毛病，万一加上以后对症了的，对症应了那句老话，别管树上有枣没枣，先撂他几杆子再说。但是实际上呢，打枣可以瞎打，但是治病不能瞎治，逮住一样药就往方子里配，跟瞎猫碰死耗子有啥区别呢？所以真正能治病的药方在于药的精良，不在药材的数量，数量多未必是好事。膏一共就有五种药材，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子和首乌，这五种药合到一块儿，就可以把身体回归的速度提升到极致，再多加一种就是负担，少一味药劲儿还不够，所以这叫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才有力量，过和不及都不行，办不成事。过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组方，药材的种类弄一大堆都是不管事儿的。就好比一个单位一共有200人，其中180人都不干活，靠那20人养着，你说这单位效益能好吗？那什么是不及呢？不及就是质量不行。中药材

0: 其是现在，必须要用道地的，道地的药材，它有一个品牌形象在那支撑着它，它不敢糊弄，糊弄一次牌子就砸了，甚至于说上边就把它道地的资格取消了。所以说道地药材都是严管严控的，质量有保证。像党参质量最好的产地在哪儿？在山西上党地区。上党是古代的说法，现代就是山西省平顺县。平顺县的党参以前咱们个人买的时候很难买到，要想买的话必须等到每年过年关过年节的时候，药厂放假了，没有人采购了，这时候最优质的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平顺县党参才能留出来一丁点儿，供给咱们个人使用。平顺县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长白山野山参还高一个档次呢。以前平民百姓根本摸不着，现在好了，现在咱们跟药厂合作了，江西新政药业有源源不断的上上等药材的供应渠道，配合咱们生产高，所以高比当初咱们自己在家熬膏的时候质量还要好，而且产量也提升上来了，现在可以供应到全国，以前只有北京天津的个别地区有，其他的药材像熟地黄的产地现在最正宗的在河南焦作，黄精最正宗的在四川内江，枸杞子以前都说宁夏枸杞好，但是我告诉大家，现在最道地的枸杞在甘肃张掖，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特点是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用它来熬老膏，膏体透亮，膏上色就靠这个枸杞，然后药效也好。最后膏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个地区都是这五种药的最佳产地，产地好，药好，熬出的老膏才能具备那么强大的扭转乾坤的能力。我之前治过一个心脏要搭桥的患者，这个人跟我前两天说的那个患者还不一样。前两天我记得我也说过一个要做搭桥的病人，80多了，住老楼，没有人给打扫楼道卫生，他呢不要钱，义务的给邻居们扫楼道，扫了几十年，他生病以后医生希望他做搭桥，但是他本人不同意，一是家里经济条件不行，二是年纪太大，用他的话说，活到哪天算哪天，反正这么大岁数够本了，坚决不开刀。后来他也是用膏用的，心脏没什么问题了。那今天我要说这位他不一样，他岁数小，才55岁，非常想做搭桥手术，但是医生一检查血管说他血管的条件不好，搭桥手术本身就是从自己的身上取出来一段血管给心脏换上，但是他血管不合格，医生找了好几个地方，包括乳内动脉， 下肢的大隐静脉和手臂的桡动脉都不行啊。三高的原因导致这几处的血管都不合格，所以这时候要是动手术，把不合格的血管接到心脏上面，相当于用一个不合格的零件去换快要报废的零件，没啥区别啊，用不了两天还会再次狭窄，到时候危害更大。所以医生说了，半年以内把三高调平稳了再做这个手术也不迟，手术没做成他就回家了，回来想办法把三高降下来。但您要知道，想让三高平稳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这个患者得了十多年三高了，以前要是有办法控制得好，也不至于说走到这步一心就想搭桥，所以回到家以后控制了一个多月也没控制明白，还是经常出现胸闷气短，时不时的心脏憋得慌，每天一到下午两点钟以后总觉得心突突没精神头，晚上入睡特别困难，总是后背爱出虚汗，因为他那个血管本身就已经堵了，血液供应不上，心肌缺血非常严重，一缺血就心绞痛，前胸跟后背都会出现压榨性的疼痛，呼吸困难。这时候出于本能，犯病的人都会握紧拳头放在心脏的位置，少则几分钟，多则十几分钟，非常的难受，甚至有的患者就出现濒死感了，总觉得自己马上要死了，然后过一会儿缓解了，又过一会儿又来了，总这样折腾，谁能受得了啊？我这个患者后来吃丹参滴丸和硝酸甘油都不好使，吃速效救心丸还管点用，但是每次吃完就能管一阵儿，下午两点钟以后一直到晚上，心脏该难受还难受，不硬挺也没招。他家是天津和平区的，是家里顶梁柱，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下面有一个读小学的儿子和一个念大学的女儿，全家人都指着他呢。他跟我说，胡老，我做梦都想把三高降下来，然后赶紧上医院做搭桥，做好了以后心脏能上来气儿了，就能上班挣钱了。但是现实情况给他的打击太大了，医生说没办法，让他再养半年，回到家以后两个月不到，给他头发都愁白了一大半，上火呀，他拿这个三高一点招都没有。他来找我治病也是治三高，压根就没寻思能把冠心病治好。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跟我说让我帮他把三高调整下来，我说可以的，结果我就利用了4个月的时间让他三高平稳了，4个月的时候指标就接近正常值了，他非常的高兴啊，而且他的睡眠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胸闷的情况也没有再发生，感觉胸口上的大石头没有了。后来他去找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医生检查完了特别惊讶，说你不用做搭桥手术了，你这三高下来以后 血管的情况出乎意料的好，以前有两根主要的血管都快堵死了，现在一多半都疏通开了。当这个患者听到医生这样说的时候，高兴坏了，跑过来谢谢我说，胡老，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呀、啊！我用高时只想治三高，没想到捡了一个大便宜，把心脏也治好了。我笑着跟他说，我说这便宜就让你得，你平时没少做好事吧。他这人很腼腆，他说，胡老，我能做啥好事？我自从生这个病，我老母亲我都没照顾好，这回身体好了，我多挣钱，我好好孝敬孝敬他。我说这就对了，人要是想健康，得有孝心，有责任感。有责任感的人，遇到难事，老天爷都帮你。高不是灵丹妙药，它就是回归本源，给人增添生命力，生命力充沛，病就能好。人体当中就这个东西最值钱。所以寻找天下有缘人吧，咱们有缘用上了这个老高，慢慢坚持，坚持四个月、五个月、半年、一载的，一定会有大的收获。好了，今天讲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关爱，我老伴估计都活不到现在。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 大夫嘛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
0: 嗯
5: 嗯大夫都告诉我了，说你回家就准备后事吧，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服了。我跟您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儿真要不行了，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现在这么大的大中国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我当时想的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
0: 就是
5: 那身子啊冰凉冰凉的，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两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0: 你 看
5: 这真的是没招了，
0: 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5: 对对，就是这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要是他真没那个长寿的命嘛，我也认了。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得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高还是高涨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涨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高。
0: 哦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
5: 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身嘛都给他撤掉了。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就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0: 对，没错，
5: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高不怪这么多年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高，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他都能自己洗脸了，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凝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他后来都能把自己都能自己把饭放到嘴里了。
0: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是吧？太好了，我恭喜你啊。
5: 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都是我要用轮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在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了，他都打理好了，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动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0: 自己解决了，太好了，
5: 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真的我太高兴了。
0: 这是您选用膏选择对了，而且膏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 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5: 嗯，是的。这家这现在你看这个河马，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都能自己下地走两步了嘛，还能自己把一次靠身上。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0: 是吧，
5: 我一看他、
0: 语言也
5: 通畅了，听他说话我的心呐、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敞亮了、这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0: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疾病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好以后，这一段时间你看看他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啊，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膏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啊，
5: 嗯嗯嗯嗯，
0: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5: 行行行，好的。好的，
0: 好，就这样、啊，这位
5: 朋友，好，再见，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今天能和你说话呀，我心里特别高兴。我是陕西西安人。
0: 哦。
5: 今天有好事情，我必须得给你汇报汇报。
0: 哎，
5: 让你也跟我一起高兴高兴。
0: 好，您请讲吧，我在听您的这个讲话，好吧？
5: 哎，谢谢胡老。我先说说我这个病情，我今年是68岁了，有非常严重的就是这个咳喘病。这个病吧，在我身上已经得了有20来年了。就是去年吧，我儿子带我去那个陕西那个军大。就是检查嘛，那大夫啊说我快要发展到肺气肿了，给我开了一个就是吸入剂，还让我没事的时候就吸吸氧，但是我家也没那条件呀。这不回家之后就还是老样子，每天早上起来啊就咳嗽还喘，不管冬夏，胡老，我都咳嗽咳的呀就是痰特别多，有时候吧还咳不出来，
6: 每天吧，就是得咳嗽个10分钟、20分钟的。
7: 嗯。
6: 咳出来的可费劲了，那痰呀就是那一种黏糊糊的。
7: 嗯。
6: 有时候吧还加点黄，完了吧，有的时候还带点泡沫，
7: 嗯、
6: 有的时候还有点灰色，这痰呀咳出来都不一样。
7: 嗯。
6: 还有的时候呀还加点黑的，看着吧也可恶心了。心里也可难受，总感觉到憋闷得很，好像把我心脏呀都要是憋出来了。
7: 啊啊啊！那说明咱的肺功能不好，哦、心功能恐怕也有一些个波及了，也有些个牵扯了啊，是不是啊？嗯，
6: 是的，是的，我这心脏吧不好，心率还加快，都跳到120多下了。
7: 哇，那么快！
6: 每天呀就喘。就坐炕上跟人说个话，这也喘，上气不接下气的，这心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通通通直跳，什么吧都干不了。以前吧头10年还年轻，还能干点活，然后这几年嘛一直用那个膏之前嘛，我就啥都干不了。
7: 嗯，
6: 而且就是最近这几年我这个血压吧也低了，就是低压50，高压80，有时候低压60，高压90，就是最好的时候就是90。
7: 嗯，
6: 我还感觉我这心率过速老严重了，心脏嘛就像堵了把草似的，就是那种乱糟糟的，天天吧就觉得憋闷，浑身吧还觉得没力气，脸色吧还发紫，什么都不能干，都成了废人了。
7: 嗯，
6: 我本来吧都已经放弃了，觉得这么痛苦活着也没有啥意思，就这么混着日子得了。但是我特别幸运胡老，我听见了你的讲座，要不说说这是缘分呢，我听见你讲的回归本源一下子打动了我。我听了你的讲座很长时间，是你呀、啊、帮我有了信心，我才决定购买的。
7: 是吧？哎，
6: 嗯，我吃上这膏啊，差不多一个多礼拜的时候就看见效果了。
7: 哦，
6: 我就自己觉得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这吐的这个痰呀少了。
7: 嗯，
6: 早上起来就是咳喘没有那么厉害了。
7: 嗯，
6: 再一个喘气的时候也没有那么费力气了。
7: 啊啊，
6: 这个是最明显的变化。
7: 这也就说明咱们的炎症减轻了，也就说明咱们的啊肺功能啊明显的好了，是不是？嗯，
6: 是是。再一个就是我这心脏，我用手摸摸，没有那种像敲鼓似的感觉了。敲的虽然快，但是没那么紧绷了。再一个脸色呀，也比之前那种脸色好看了，不是那种憋的紫了。
7: 你看看。用了膏以后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嗯，
6: 真是的，
7: 而且也非常快，这个效果是吧？嗯，
6: 是的，是的。这吃了2个月，还是3个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喘气没那么急了。
7: 啊、
6: 原来坐着说话呀都上不来气，
7: 嗯，
6: 我吧都不敢出屋。现在我能没事帮着洗个菜呀，扫个地呀，尤其是我吐痰的时候。
7: 啊
6: 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颜色了，
7: 嗯、
6: 就是普通的白痰了，
7: 比较清亮一些了，是吧？嗯，
6: 对，
7: 太好了。
6: 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天天都发热了，晚上嘛，热的我都想把脚呀伸出来。现在好了吧，这心情也平和了，没有那种烦躁的感觉了。
7: 你看多好啊！啊，
6: 再一个胡老，这膏啊，我吃到半年的时候，我就自己不怎么吐痰了。就是偶尔咳嗽2声，元、
7: 嗯、
6: 气都减少了不少、
7: 啊。
6: 最大的变化就是，我感觉我这个心窍好像通了，没、
7: 嗯、
6: 有那种堵得慌的感觉了。
7: 嗯，
6: 而且身上啊也有力气了。
7: 嗯嗯嗯，说明咱们肺功能好了，呼吸道好了，那么同样，咱们的心功能、心脏的状况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这说明咱们高真正它有这种，而且高不是咱们一个人用啊，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会得到各方面的很好的结果。
6: 是的，哎呀，我也觉得太好了。那个时候有个。

0: 是我记得特别清楚，之前我不是身体不太好嘛，浑身没有劲儿，我就很少出门，但是那天天气实在是太好了，加上我这身体恢复的也挺好，身上也有力气了，我就合计着干点活吧，我就把那就是被罩啥的都给洗了，搭了就是满满一绳子，我自己都以为哎呀可得累死了不行，可是我没有啥事儿，就喘了几口大气儿，心脏没有那种要跳出嗓子眼儿的感觉了。以前呀、啊、干一点活
1: 是吧，
0: 就连走的都快了、
1: 嗯、
0: 就像要死了似的，这回可好了，没那种感觉了。
1: 啊，这个改变是您高兴的，也是大家听的也是非常高兴的，也是咱们高有真正的这样的效果啊，太好了。
2: 是的，太好了。我现在用这猴差不多一年了，前两天我上医院去做了个复查，先量的血压，我不用看我就能猜到肯定比之前强不少、啊、
1: 嗯，
2: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一看高压116，低压78，这
1: 血
2: 压
1: 呀、
2: 啊、
1: 也他的值也就上来了，说明他的心功能也是明显的改善，恢复到正常的情况，呼吸道
2: 是的是的
1: 啊，心血管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这也是咱们高必然的一个结果是吧。嗯，
2: 真是真是，而且我这心率嘛也在80多下了，正常了、
1: 嗯、
2: 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做完 CT 的大夫还跟我说我这个肺啊也好了很多，不用担心肺气肿了。
1: 嗯嗯嗯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这是咱们高的必然结果。那么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就是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回归本源、
2: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无病的根本的条件啊。
2: 嗯，
1: 这里头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那么这些方面解决了啊，所以咱们体内的物资的滋养啊得到很好的改善，得到很好的维持，所以咱们身体才好起来，回归本源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治疗方法呀。
2: 哎呀，真是的，胡老，我能遇见你啊，真是我的幸运，是您让我找回了对生活的希望，重新恢复了健康，让家人呀、啊、不再为我操心，真的太谢谢您了、
1: 嗯、
2: 胡老。
1: 好，别客气，主要您的缘分呢、啊、用了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好，坚持吧，就用。
2: 好的好的、
1: 啊、
2: 谢谢、
1: 啊、
2: 谢谢胡老，
1: 永远会保护你的健康，也永远让您更年轻。
2: 好的胡老，谢谢您。
1: 好，就这样，老朋友、
2: 嗯、
1: 啊。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5: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 胡一堂胡

0: 到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4: 您好，欢迎您啊。
5: 我来自江苏南通的。今天给你通上电话也很激动，也很兴奋。我呢也特别敬佩你，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也是我学习的这个榜样。我今天跟你通话，主要就是要把我的情况，给胡老说一说，汇报汇报。
4: 好，您请讲吧。
5: 胡老啊，我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啊，都有30多年时间了。平常呢，这个手关节啊，就是严重的变形。红肿，下肢膝盖呢、关节也有变形，走路都挺困难。这个膝关节一疼痛啊，打完都只能打个90度，就蹲不下去，上个厕所都蹲不下去。我都扶着墙啊，慢慢的走到厕所，用那个高一点的凳子坐在凳子上面。上完厕所以后又起来，也挺困难，慢慢的伸着腿啊，伸着墙就慢慢起来。哎呀，着急，煎熬。而且吧，我这个类风湿啊，疼起来真的要命。每天早上起来啊，手啊特别僵硬，握起来握不住，小东西抓不住，大东西拿不起。有的时候觉得整个胳膊都僵硬，全身关节啊又疼又麻又酸了。而且这个疼痛啊，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游走性的，
4: 很严重啊，看起来。
5: 乱窜的。晚上也疼，疼起来就吃那个镇清风通灵，还有这个双初瑞英，还有这个洛素洛芬，我有些名字都记不清了，还有那些吃那个风湿的止疼药。我只是开始用的时候呢管用，到后来呢越吃越没效，
4: 越来越不管用了，是吧？
5: 有耐药性一样。但是呢不至于不行。真的疼起来又受不了，睡个觉啊，也就是睡个2-3个小时，有些时候一觉睡下去，2点钟、3点钟起来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走路都挺困难的。但是呢，我的后面我没事开电视啊，开了胡老你的讲座以后，我就想，这一次我一定听，好好的听听胡老师，我就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购买了这个膏。服了，我家拿回来以后呢，用了半个月左右啊，我感觉睡眠比以前要踏实一些的，沉一些的。我就对这个膏，就感觉有希望了。你看我30多年用的药也不少啊，什么方法也想变了，止疼药啊，这个抗激素的药类啊，都用过，都没遇到过像高见效这么快的药
4: 啊，这么快是吧？
5: 当时我就继续的用了1个多月的时候，我明显感觉我疼痛没有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人就轻松了。
4: 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5: 对，所以啊，我就增加了对这个膏的信心，他觉得这个生活下去有增加的勇气。我现在嘛跟着胡老师走啊，用了1年多时间。我的病呢、手关节的红肿发热的情况已经消失了，虽然是手关节是变形没完全恢复，你看基本上不疼了，不疼这个人就很激动，很那个很正常。就是平常都说这个类风湿是不死的癌症。
4: 确实它是非常难治的哈，难以恢复的一种骨关节疾病，而且它有非常难受的这个沉僵啊，您这也有吧？
5: 有吧？现在
4: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最痛苦的一种症状。
5: 以前嘛，就10几分钟啊，这个手啊一直活动不了。你看现在基本上这些疼痛

0: 没有了，膝关节的疼痛
1: 多
0: 消失了。我上个厕所蹲下去起来很自如的，
1: 这是难得的啊，恢复也是非常难的，得了病容易，去病是非常难。咱们用了膏药这种效果那是太好了，您说呢？啊，
0: 对对对对对。哎，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不仅能治我的这个类风湿，另外你说风湿得时间30多年嘛，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去检查。医生给我说了这个风心病，哦，他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1: 风湿性心脏病，
0: 哎，在家里边就说快一点嘛，那心一点砰砰的跳，你捂都捂不住，肝胸后背嘛就压到似的，就像石头压住似的，是疼。平常嘛，医生就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急救的药拿着揣在身上。
1: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风湿性心脏病。啊，这些毛病它是相关联的，啊，此起彼伏是越来越厉害，啊，咱最终最可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啊风湿性心脏病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难缠的一种疾病。用了咱们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选用的对了，老朋友啊，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咱们膏已经。我们祖传120多年了。好，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方面都激发起来了，然后它的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所以咱们这样的啊，咱要坚持吧，老朋友啊。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高兴。啊，您全家也高兴，还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了，也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的，是的，胡老师，你胡老，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有激动，胃口也好，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的体重呢，现在也增加到100几斤，比以前就胖了20斤了。你看我就是想嘛，跟着胡老师走，把这个身体好好的爱护，
1: 好
0: 身体能多活
1: 几年。没问题。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的。
1: 我相信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局啊。好吧，老朋友。
0: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再见。
1: 再见吧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传承有我，

0: 乖乖。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2: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2: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2: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2: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2: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2: 那大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2: 好好好
1: 啊！
2: 大爷，走吧。
1: 慢走啊！
2: 好，
1: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在烧家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陈儿行，天儿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殷勤的，两儿上次带的都见准了，来来来来。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经，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看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儿媳妇。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南北辽，残忍狂暴，贪戴无厌，大宋朝犹如瓦断。

0: 铁铲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我要进鬼门关呐、我实在不愿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长。

不罚

国大忠心，再看看

起步。

儿子呀。

我是生于南，心灵叫罗小。

一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棒。

0: 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不心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进来，慌的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衣来，乱了门，那就花鞋扣上带，那就放光了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碗的娘那脚你催催催。

0: 这眼病怎么这么快？昨天还好好的，今天睁开眼睛，突然看东西就像隔着一层雾一样，干啥都模糊一片，滴眼液口服药都试遍了，就是不见好，就怕哪天突然看不见了。
1: 快用香港水素清啊，它能水洗眼细胞，30秒就到眼睛里了，对视力快速下滑，用上就见效。香港视力下降快的都用水素清，你可别等了。
2: 我这心绞痛最近发作越来越频繁，前胸后背就像背着块大石头压着上不来气，速效救心丸随时都得带着，医生说我特别容易心梗，这可咋办呢？
1: 赶紧用香港水素清啊，水素清能保护心肌细胞，相当于清洗一遍心肌细胞的垃圾。我女儿说，香港医院心肌缺血怕心梗的都吃水素清，把心梗风险降到最低。
3: 脑梗偏瘫用香港水素清，关节疼痛用香港水素清，失眠健忘快用水素清。
4: 德国诺尔登脑天然氢，世界顶级医用氢资源。氢作为自然界中分子最小物质，是目前一个水洗全身细胞、还原细胞功能物质。
3: 水素氢30秒快速渗透，10分钟水洗全身每一个细胞。水素氢对导致细胞死亡的关键物质，如自由基、金属垃圾、死亡细胞，具有快速结合成水的特性。及时服用水素清，快速修复细胞损伤，保护细胞功能，提高心脑肾炎等组织功能。
4: 香港水素清，全球天然医用清仅有3大供应地之一，是国内能购买到天然医用水素清的地方。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每月仅需200多，水洗全身细胞氧化物，人人都能用，人人用得起。
3: 用香港水素清等于与国际接轨的机会，这是一个水洗全身细胞的机会，是阻断疾病进程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今天是咱们这个水素清细胞还原剂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今天我来上班的时候，工作人员就跟我说了，说这次报名的人特别多，甚至有些地区已经出现断货的情况了。
6: 对。
5: 所以还没来得及报名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了啊！和你当地的工作人员，你确定好现在还是否有货。如果还有的话，一定要及时报名。水素清细胞还原剂呀，作为一个能够水洗细胞、还原细胞功能的物质，它的资源那是非常有限的。全球现在只有3个地区啊，包括像美国，一个是英国，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中国香港地区，而且货源一直都是非常紧张的。你错过了这次，等于是错过了一个尖端的医疗资源，很可惜，很遗憾的。
6: 没错。
5: 嗯，
6: 杨迪，你刚才说叫医疗资源，
5: 哎，
6: 这个词儿啊，用的还是非常准确的。
5: 嗯。
6: 其实人呢，有时候之所以啊治不好病的核心问题，就是你没有一个好的医疗资源。
5: 对，这个确实是这样。只有说你具备好的医疗资源，不管说是在这个治病的手段上、方式方法上，还是说治病的这个效果上，它就是好的。
6: 对，
5: 嗯。
6: 但往往啊，我们很多时候碰不到这种好的医疗资源。
5: 嗯。
6: 很多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呢，哎，我们没有啊选择最好的治疗方法，
5: 嗯，
6: 自然呢就没有达到啊理想的疗效，
5: 嗯嗯，
6: 这其实是非常可惜的。但是这种情况在生活中也是很难避免的。
5: 确实啊，你像有一些东西，咱明明知道它是很好的，能治好病，但比如说你这儿就是没有。就人家那地儿才有，
6: 发展要一个过程的，
5: 是的，人家才能够吃得上，那这个病情的治疗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6: 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资源的重要性。
5: 是的，
6: 资源的分配啊，是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的，
5: 嗯，
6: 对不对？
5: 对，
6: 所以说我们港药直通车的开通，说白了就是让这些好的资源能够啊，让大家都有机会接触到，
5: 哎，
6: 让更多人用上。
5: 是的，
6: 你就拿天然应用氢来说，它本身呢、就是个稀罕的东西，
5: 嗯，
6: 属于啊稀缺资源。但是现在你想买到它，目前呢、也只有香港能买到。
5: 嗯，我记得好像孙主任，香港曾经就引进了一款类的药物，也是救了不少人的命。
6: 哎，这个药啊，你说的应该是190。
5: 嗯，
6: 这是澳大利亚研发的一种治疗啊肝脏肿瘤的靶向药。其实啊，他引进香港之前就只有澳大利亚有，
5: 嗯，
6: 澳大利亚那边人有这个资源优势，得了肝脏用上这个药，病情啊控制确实要比传统方法呀有很大优势，
5: 嗯，
6: 延长了患者的生存期。但是其他地方啊，不管是香港还是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也都没这个药。
5: 对，
6: 那你用不上，你就只能啊继续用啊疗效相应差一些的传统方法。
5: 嗯，所以说谁掌握了好的医疗资源，就能决定啊你这个疾病的走向到底是怎么样的，甚至说是关乎生命的啊。

0: 没错，
1: 嗯。
0: 后来一直到03年，香港啊把它引进过来，有了这种医疗资源，而且香港作为自由贸易港，它的价格呀还要更便宜，
1: 哦，
0: 所以说香港当时得了这些病的人就能够用上了，
1: 对，
0: 肝脏瘤的病人就可以获得更好的治疗。
1: 嗯，
0: 再后来，像广东深圳这些离香港近的地方，也都听到风了。
1: 嗯。
0: 得了肝脏的人呢，就跑到香港去买。到现在这种现象啊，还是在延续存在。
1: 当时啊，这个药一进香港，就真的救了很多人，不光是把患者从鬼门关拉回来了，更是给无数的患者就找到了一个好的医疗资源。
0: 所以我们说呀，医疗资源是很重要的，
1: 是的。
0: 而且香港可以说是面向世界的医疗窗口。
1: 嗯。
0: 但对于其他地方来说，能摸到好的医疗资源，确实难度很大。
1: 嗯。
0: 香港大房的水素清也是一样的，目前全球只有英国、美国和香港这三个地区有。而且杨迪，我再给你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1: 嗯，
0: 像法国、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他们那儿啊都没有水素清，
1: 嗯，
0: 但是他们不去英国买，也不去美国买，而是专门跑到香港去买。
1: 哦，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哟，这明明不是离英国更近吗？舍近求远到香港去买，这是为什么呀？
0: 因为香港更便宜啊。
1: 啊，价格的问题，
0: 对，你想，
1: 嗯，
0: 你去英国买得花英镑吧？
1: 对呀。
0: 你去美国买得花美元吧？你再加上各种关税，价格就非常高。
1: 嗯，
0: 但是香港就不一样了，首先香港是免税的，
1: 是，
0: 而且在香港像水素清这种老百姓离不开的民生类产品，加价率基本不超过10%。
1: 嗯，
0: 说白了，跟没怎么加价是差不多的，
1: 对，
0: 都是贴着成本价在卖。再加上香港本身就是自由贸易港，中外交流非常多，大
1: 嗯嗯。
0: 家都知道这儿买东西实惠。所以说，你看法国、德国、意大利这些人，都特意跑到香港来买。
1: 嗯，就在这儿，既能买到好产品，价格又实惠啊！咱仔细想想，因为开通了港药直通车，咱买药非常方便。以前说想找这种好东西，你不知道在哪儿买啊，怎么费劲，怎么想办法也拿不着。那现在呢，有了港药直通车了，200多块钱在家等着就能收到水素清，这对于大家伙来说，实实在在的。把这些好的医疗资源攥在自己手心里了，那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么好的机会，大家伙可千万千万别错过，要珍惜机会。报名电话要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说到这个水素清哈，孙主任，我突然想到，就今天我来的时候，导播也跟我说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说有一个听众前天拿到的水素清，用上之后特别好，前一天整宿整宿的睡不着啊，吃上水素清之后，哎，晚上一沾枕头，入睡得比较快了，而且这一宿都没有说再醒，早上给孩子做饭啊，真的差点起来晚了。
0: 这个你还记得那天呢？我跟大家说的睡眠问题之后，就聊过这事儿。
1: 哎，
0: 睡眠问题用水素清啊，其实最好解决的，
1: 哦，很容易啊。
0: 因为水素清啊，能直接把那些包裹在你脑神经细胞上的自由基，
1: 嗯，
0: 还有各种氧化垃圾，全部都结合成水。
1: 嗯，
0: 垃圾没了，让你大脑啊不过度活跃，
1: 哎，
0: 睡眠改善的就特别快。所以说呀，它是最好解决的问题。
1: 嗯。
0: 不光是睡眠，无论任何病，只要你及时服用清，它都会有一定的作用。
1: 嗯嗯，这个睡眠是最小的一个问题了，感觉啊。其实孙主任，您说及时服用，及时这俩字儿，我觉得跟氢是特别对应的，因为氢作为生物界最小分子，你要说及时，那一定没有什么比它更快的了啊。
0: 所以说，氢在临床上的应用高度也是顶尖级别的。
1: 嗯。
0: 你像美国竟研发出一款专门针对青少年近视的医用氢的眼罩，效果特别好。只要规律佩戴，像轻度近视、视力0.5到0.8的孩子，坚持戴45天左右，视力基本。

0: 直接拿到手了。
1: 没错，美国医用青眼罩啊，是靠德国诺尔登脑的氢，能帮孩子们纠正视力。那咱香港大药房的水素氢，在眼病的治疗上，如果能及时用上，那效果肯定就更好了。
0: 在香港，水素氢在治眼病这块儿效果是公认的好，甚至啊，只要当地人得了眼病，十有八九都会去用它，就认这个。
1: 很认可。
0: 对，咱这次拿到水素氢的眼病患者，尤其是干眼症的朋友，大家回去啊可以感受一下，它的效果是非常快的，几天的时间你就能感觉眼睛湿润的特别舒服。
1: 因为它是最小的分子，当它把我们这个眼睛细胞进行水洗，把这个眼睛细胞上的垃圾清理干净之后，咱们眼睛就特别舒服了。这种效果不仅仅是干眼症上啊，就是所有其他眼病效果也都特别快，跟我们之前用过的所有的滴眼液呀、口服药啊完全不一样。
0: 没错，就比如白内障患者常用的安典泰，这是临床治疗白内障比较高端的药。但是你会发现，再高端的药物，效果呀，都是很有限的。
1: 现在想想还真是啊，你不管是尖端药也好，还是其他药也罢，基本上都是用上当时眼睛会舒服，但是对于视力的恢复啊，不会有抵的一个缓解帮助的。
0: 正常人的晶状体呀，一开始像计算机，特别透明，是流动的。而白内障患者的晶状体长期被氧化、过氧化堆积在晶状体上面，就会导致晶状体的蛋白质变性，最后啊，这个生鸡蛋就变成熟鸡蛋了，就没有透明度了。
1: 那我明白了，孙主任。比如说白内障朋友想要提高视力，咱必须要把这个熟的鸡蛋清重新变回生的鸡蛋清状态啊，
0: 对，
1: 哎，让它变得透明，透明度提高了，看东西自然就清晰清楚了。
0: 没错。那目前来讲，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氢，因为它是生物界最小的分子，能直接穿透眼表屏障，钻进晶状体里边去，直接把这些晶状体里的氧化垃圾、过氧化物清除出去，让这些熟鸡蛋清再变成生鸡蛋清，增加晶状体的透明度，透明度提高了，看东西自然就清楚了。
1: 是的。
0: 这比你用任何尖端药物都管用。就比如说之前有两个患者，姐妹俩，两个人都是白内障，都十来年了，姐姐更严重一点，看什么东西也都只能模模糊糊的看个大概，而妹妹呢相对轻一点，就是看东西有点模糊。仔细看的话，还能看清一些。当时这个姐姐就开始用水素氢，前后不到3个月，看东西就不那么模糊了。前面站个人也能分清哪是鼻子，哪是眼睛了。一直用到1年左右的时候，基本上能看清楚手机上的字了。
1: 哎呦，这恢复的太好了啊！咱要知道，能够看清东西，对于白内障朋友来说，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改变了。
0: 但你看妹妹呢？
1: 怎么样？
0: 当时姐姐就劝她用上点水素氢，但是妹妹就不用，就一直用的呀，安典泰还有卡他林，一连用了3年多。这3年当中，视力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的特别严重。等到她看到姐姐恢复这么好，终于熬不住去香港买水素氢的时候，发现已经断货了，最后眼睛彻什么也看不见了。
1: 太可惜了啊！开始的时候明明还没有姐姐的严重，最后没有姐姐恢复的好，甚至说什么都看不清了。
0: 所以说，白内障的人，你及时用清和不用清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你用其他药物解决不了的过度氧化，但是清可以。早期做临床的时候，美国曾经对所有眼病患者进行过统计，基本上用3瓶水素氢，眼睛很多症状就会第一时间得到改善。
1: 哦，很快的。
0: 眼睛那种干涩、酸胀的感觉没有了。感觉眼睛特别清亮，特别舒服。等用到6瓶的时候，整个晶状体透光度就能提高60%以上。患者看东西的时候，眼。

0: 前那种模糊的感觉开始减轻。之前可能看呢3米，现在能看到5米了。等用到9瓶的时候，整个透光度提高到了80%，
1: 哇，
0: 基本上隔着个8、9米都能看清楚了。
1: 非常好。
0: 甚至啊，有的朋友看手机都可以了。而且这种恢复还会随着你服用的时间延长，效果还会不断的展现出来。
1: 所以说白内障的朋友一定要及时用上水苏清啊，甚至说你用5年10年的白内障药物都不如水苏清6瓶的效果。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已经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想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现在就打电话，抓紧时间来报名。
0: 天然应用氢啊，在国际上的临床标准是最高的。像在美国，包括香港、英国这些地区，在氢的用处上啊，有一个共通的，就是心脏移植。大家都知道，心脏啊，移植的时候，心脏需要取出来，
1: 对呀，
0: 就涉及到运输和储存的问题。在储存的时候，你知道用什么储存吗？
1: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但我觉得这个技术肯定是特别难啊。心脏离开身体之后，你想让它继续存活，这难度是很大的。
0: 心脏在运输储存的时候，这个保存液当中有一个必不可少的东西，就是天然应用氢。它能最大程度延长心脏的储存时间。以前还没有发现天然应用氢的时候，心脏移植手术就有了。那时候用的都是人工氢，虽然也能延长心脏的存活时间，但是时间特别有限，因为人工氢的作用时间太短。就是30分钟了，谁能保证心脏从这边摘出来之后，30分钟马上就能送到患者这边？
1: 哇，那时间太短了，可能还没等送到地方，这个心脏就已经不能用了啊。
0: 没错，自从有了天然应用氢之后，你知道心脏保存能延长多长时间吗？
1: 我猜一下吧，2个小时，2、3个小时。
0: 有了天然应用氢之后，心脏保存时间直接就能延长到6个小时，这还是按照平均时间算，最长可能到7个小时。
1: 哇，
0: 但你知道这7个小时对心脏移植的患者多么重要？
1: 这就意味着有更多的患者能够及时的进行心脏移植，最终保住性命了。
0: 是啊，所以说天然应用氢它对于心肌细胞的保护是不可替代的。
1: 是的，
0: 你说把心脏拿出来，你用中药或者什么东西给它保存起来，
1: 那不可能啊。
0: 为什么要用氢？因为它是自然界中最小的分子，最小分子它就有这样的特性，所以说氢在进入身体之后，直接就扩散到整个心脏的每个细胞上，直接把包裹在细胞上的这些垃圾全部直接结合成水，保护细胞膜的稳定性。还原心脏原有的功能，所以说氢对心肌细胞的保护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1: 是的，
0: 是任何都做不到的。
1: 要不为什么说它是顶级的医疗资源呢？它的这种天然的属性，你是任何人工的干预、人工方式都做不到的啊。
0: 没错，所以咱们有冠心病的朋友，只要及时用上氢，就能大程度避免心梗。为什么说能大程度避免心梗？关键就在于氢是在心梗的源头上发力。冠心病患者为什么容易心梗？说到底，是因为冠状动脉里被过氧化物造成的冠脉硬化。很多过氧化物堆积在一起，时间长了，导致斑块不稳定。一旦破裂，就会形成血栓，最后把血管堵死。但氢的小分子能直接钻到血管和心肌细胞里，一方面结合过氧化物变成水，对心肌细胞进行水洗，减轻血管壁的炎症。
1: 也就是说，它不给斑块形成的这个机会了。
0: 对，就算你已经有了斑块了，它也能让你的斑块啊一直都是稳定的，不容易破裂，形成血栓，不让堵塞风险变大。 另一方面，氢能保护细胞。

0: 泡沫的稳定性，增加细胞的代谢量。什么是心肌细胞的代谢量？心肌细胞它得需要不停的代谢，把垃圾排出去，把营养留下给自己提供能量，这样你的心肌才能一直活动。但是冠心病心肌缺血的时候，你的心肌细胞都被各种垃圾、毒素、自由基包裹的时候，就像机器被锈住一样，根本转不动，你心肌细胞的代谢量就特别低。代谢量低，它体现出来的就是心肌细胞过度衰老坏死，人就会出现心慌胸闷，就会出现早搏、房颤、心绞痛，甚至是心衰。
1: 明白了。所以说，冠心病的人一定要及时用上水素清，提高心肌细胞的代谢量，很关键啊。
0: 是的，冠心病患者及时用上氢，可以增加心肌细胞代谢量。氢把你所有心肌细胞水解之后，就像给心肌细胞做一次深度清洁。把细胞里堆积的氧化垃圾和自由基和所有的代谢废物都清理干净。这时候你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心肌细胞代谢量增加了。
1: 是的。
0: 代谢量一上来，心脏的收缩舒张就能恢复。这个变化是能直接感受到的。比如心脏不砰砰的乱跳了，以前走个百十米就喘得不行，胸口还发闷。现在逛市场爬个三四层楼，气不喘心不慌了。
1: 当然这个感受非常直接啊，所以呢，心脏病人一定要及时用上这种天然易用氢，这种快速提高心肌细胞代谢量，提高心脏收缩舒张功能，延缓心脏衰老的作用。大家记住了啊，只有天然易用氢它能够做得到。
0: 没错。所以说人呢，一定要及时用上水素氢。
1: 是的。
0: 其实氢的本质啊，就是抗疾病、抗衰老。它能抗衰，核心就在于氢的两大特点。一个是最小分子，哪儿都能去。
1: 对，没有它到不了的地儿。
0: 任何药物到不了的地方，都能轻松的钻进去。第二个呢，就是水洗细胞，还原细胞功能。功能还原了，无论是细胞衰老，还是器官衰老，都会得到一定的延缓。
1: 而且只要这个细胞一直是保持干干净净这个状态啊，我们人无论到了说你是80岁甚至说90岁，你都是健健康康的这样一种状态。
0: 对。
1: 这
0: 个杨迪你提到这个80岁90岁，就我想到了中老年人用氢的必要性。我给你举个例子。一个人呢，如果抽烟抽了两口烟，他会变成支气管炎吗？
1: 不会呀。
0: 抽两年烟呢，肯定不会变成慢性支气管炎。更不会变成肺气肿的。但是如果要是抽10年呢，
1: 那就不好说啦。
0: 30年呢，
1: 概率更大啦。
0: 那基本就都是了。就像我们说了，一天血压高会对身体造成什么损伤吗？
1: 都是长年累月的积累。
0: 就像杨迪，现在你比如说在单位里要考你试的时候，你紧张不紧张？你会血压高的，但是会变成心脏病吗？
1: 不会。
0: 不可能的。
1: 对。
0: 因为次数太短，太年轻。但是你记住，一次血压高没事儿，100次没事儿，1000次、10000次呢。那肯定就要有事儿了。这里边很重要一点是什么？就是体内血管内细胞里细胞周边长期的这些损伤的累积。我们说损伤最好的办法呀，就是要把损伤的东西，已经坏的东西，你要把它换掉，
1: 对，
0: 换上新的。你比如说呀，你买了一个新房子，或者农村呢，我老房子都塌了，漏水了，我想盖一个新的，你是不是应该先把老房子扒了啊？
1: 对呀。
0: 扒了之后，那个地方是不是得收拾干净啊？
1: 重新打地基。
0: 对呀。家里新房子，买了新房子，是直接往里搬东西吗？
1: 也不行啊。
0: 应该先打扫卫生啊。
1: 是。
0: 同样我们说打扫卫生用什么东西打扫啊，比如说老太太明天呢这儿子要带着自己的女朋友家里来串门。老太太肯定啊要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1: 那是一定的。
0: 对不对？
1: 哎。
0: 那平时老太太可能就拿个拖布拿个笤帚
1: 对付对付偷偷懒。
0: 但是今天呢那墙角墙缝窗。

0: 小旮旯。
1: 哎，老太太呀，重视这件事，她会拿什么？我们说拿手去抠，甚至呀拿牙刷去刷，
0: 深度清洁。
1: 对，这个结果能是一样的吗？
0: 肯定不一样。
1: 我们说了，老房子拆干净了，地基都收拾干净了，再盖那是全新的房子。屋子里你要是拿牙刷去刷去，这屋里就焕然一新了，对不对？
0: 是。
1: 大家把这个房子变成你身上的细胞，
0: 一样的道理。
1: 你的关节软骨细胞，你的心肌细胞，你的脑细胞。哎，你想想，一个房子用10年、50年不打扫会什么样？
0: 哇！
1: 你的气管一万支烟熏过是会怎么样？你的心脏已经有上万次的紧张，上万次的乱跳，上万次的早搏，它已经变成什么样了？
0: 千疮百孔，
1: 对不对？你脑袋里边你生了那么多气，你那么多次不睡觉，你吃了那么多猪油，你的脑细胞已经变成什么样了？你现在为什么记不住东西了？为什么心慌了？我们说是缺血了。缺血是什么原因？不也是你血管上垃圾堆的太多了吗？
0: 对。
1: 所以说现在我要重建一个血管，缺血是不是就解决了？
0: 是的。
1: 我重建我的心肌细胞，重新建立我的脑细胞，你的记忆力的问题，你心慌的问题，心衰的问题，
0: 解决了，
1: 都解决了。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说的是清理垃圾重要，还是解决你心肌细胞的代谢，解决你心肌细胞的供血，谁应该在最前面？
0: 先清理。
1: 你肯定要先把血管的垃圾清理掉。
0: 对。
1: 把心肌细胞里的、脑细胞里的垃圾都要把它清理掉。
0: 打扫干净。
1: 我们身体所有的细胞，大家记住，它在进行各种生命活动的时候，进行的都是氧化反应。氧化反应最后沉积到细胞的垃圾是什么？叫自由基。叫过氧化物。所以说清理这些垃圾才是细胞修复，我们病情转折改变这个方向的第一件事儿。所以说大家记住，清理自由基和过氧化物，就是你在治疗一个疾病，尤其严重疾病、慢性疾病的时候，首先要做的事情，你得把这个地方腾出来，
0: 对，
1: 我才能在这里送营养、建细胞、恢复功能。而第二个，清理细胞就像打扫卫生一样，拖布打扫不干净的，得是牙刷。对不对？
0: 得上设备、上工具了，
1: 你得精细。
0: 对
1: 不对？
0: 对，
1: 那谁最精细啊？
0: 轻啊。
1: 牙刷跟拖布的比较不就是小吗？轻就是像牙刷一样，它进行的是一次精细的清洗。清洗你的心肌细胞，你就不会胸闷了，你就不会再有心律失常、早搏的问题。清理你的脑细胞，你的记忆力就恢复了。你胳膊腿才会有感觉呀。清理你的骨关节细胞，你的水肿、你的关节疼痛、红肿热痛这些炎症才不会继续反复。所以说呀，人一定要用上啊水素清。清的本质啊就是抗疾病、抗衰老的。
0: 对。
1: 不光是心脏、脑、关节上，其他器官也是一样的。你比如说肝脏，肝病的人及时用上清，肝脏代谢率能明显提升 15%-20%。肝脏代谢毒素、代谢营养的效率会明显提升。肺病的人及时用上氢，能让你的肺摄氧量提高到 96%-98%。尤其是之前肺功能稍弱的人，提升会更明显。这就是氢通过清洁肺部细胞，减少炎症干扰，让细胞更好的吸收氧气的效果。而且不只是内脏，长期用氢的人，你连皮肤状态都会比别人好。
0: 哇，要不为什么说氢是很养人的啊，是由内而外你都会有变化。所以说水素氢啊，真的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要用的。因为衰老是咱每一个人每天每分钟每秒都在发生的。那么水素氢是一个能水洗细胞、清理氧化垃圾的物质。而且水素氢目前只有美国、英国和咱们国家香港这三个地方有，产量少，名额紧，能赶上说这次渠道开通很不容易，错过这一次，下次说再想用上这种医用级别的天然氢很难了，你只能说亲自到香港去买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大家伙记住报名电话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这眼病怎么这么快？昨天还好好的，今天睁开眼睛，突然看东西就像隔着一层雾一样，干啥都模糊一片，滴眼液口服药都试遍了，就是不见好，就怕哪天突然看不见了。
3: 快用香港水素清啊，它能水洗眼细胞，30秒就到眼睛里了，对视力快速下滑，用上就见效。香港视力下降快的都用水素清，你可别等了。
4: 我这心绞痛最近发作越来越频繁，前胸后背就像背着块大石头压着上不来气，速效救心丸随时都得带着，医生说我特别容易心梗，这可咋办呢？
3: 赶紧用香港水素清啊，水素清能保护心肌细胞，相当于清洗一遍心肌细胞的垃圾。我女儿说香港医院心肌缺血怕心梗的都吃水素清，把心梗风险降到最低。
5: 脑梗偏瘫用香港水素清，关节疼痛用香港水素清，失眠健忘快用水素清。
6: 德国诺尔登脑天然氢，世界顶级医用氢资源。氢作为自然界中分子最小物质，是目的一个水洗全身细胞、还原细胞功能物质。
5: 水素氢30秒快速渗透，10分钟水洗全身每一个细胞。水素氢对导致细胞死亡的关键物质，如自由基、金属垃圾、死亡细胞，具有快速结合成水的特性。及时服用水素清，快速修复细胞损伤，保护细胞功能，提高心脑肾炎等组织功能。
6: 香港水素清，全球天然医用清仅有三大供应地之一，是国医能购买到天然医用水素清的地方。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每月仅需200多，水洗全身细胞氧化物，人人都能用，人人用得起。
5: 用香港水素清等于与国际接轨的机会，这是一个水洗全身细胞的机会，是阻断疾病进程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7: 哎，是曾主任吧？
1: 是我啊。
7: 哎，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想报名咱这个水素清啊，你看看现在还能不能来得及？
1: 今天已经活动啊，最后一天了，现在还来得及，但再晚一点可能拿不到了。
7: 哎呀，那挺悬的，那你一定还得帮我把这个名给报上。
1: 啊。
7: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高血压都快10年了
1: 啊、哦，高血压
7: 每天哈都吃这个2种降压药，血压还是不稳定，有时候早上起来这么一量吧，高压能到160，头啊就蒙得像就锅里汤布似的，那么晕胀胀的，站都站不稳，稍微累点吧，胸口啊都开始发紧，哎呀，我整天这么担惊受怕的，就怕哪天哈就突然心梗了、脑梗啥的，平时吧也试过哈。调整过饮食了，你像天天都散步了，但是这个血压哈一直不理想，控制不好，忽高忽低的、
1: 高血压呀是一种典型的呀血管疾病。高血压最开始出现的问题呀，就是血管的阻塞，阻力血管阻塞。阻力血管阻塞最常见的99%的原因都是因为呀动脉硬化。而动脉硬化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动脉内膜呀过氧化损伤。哎，也就是高血压你控制不好，根源呢，的确是啊，血管细胞的过度氧化。咱们血管的内膜呀，一旦被过度氧化以后，血管壁呀就会变厚、变脆，弹性啊就越来越差，就像一个老化的橡皮管，血压呀自然的就容易飙升。为什么血压会升高？因为血管窄了，你想心脏往外送血，血送去了，路窄了都顶着呢，压力是不是就会升高啊？而且咱常规的降压药啊只能是通过呀利尿排钠，通过呀扩张血管，或者是通过抑制心脏来起到一个呀

0: 降压降指标的作用。哎，也就是给你全身的血管啊的压力降一降，让心脏别那么使劲跳，通过尿啊把里边的水分多排出一点，就等于给这皮管子松松劲儿。但是根本没解决呀、这个过度氧化沉积在血管内膜上损伤这个根源问题。你只要这个过氧化物还在，血管损伤啊它就一直加重，血压早晚呢它还会反弹。我们治高血压的目的也怕的是心梗、脑梗啊，对不对？怕的是尿毒症啊。而不管是心梗、脑梗、尿毒症，它的原因是什么？是血管堵了。血管堵了，原因是什么？过氧化物的沉积。所以说呀，过氧化物不清除它，它就最后会引起心梗、脑梗这些并发症。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说这些年哈，我为的是这个病啊，这些药哈都吃老多了。我这么跟你说吧，不吃饭也得把药吃上。但是那结果哈，它一直不管用，但是一直吃到咱这个水族箱以后啊，这个效果一下子哈，它就跟阴天变成熊天了一样。它就明显不一样了。用上不到一成的时候啊，这个血压就下来了，感觉哈这个脑袋它不那么慌张了。以前老是跟打怪似的晕嚷嚷的，现在它清醒了。后来吧，就越用，这个效果越明显，越清醒。前后哈，一共是用了6瓶。现在我跟你说，是一片降压药我都没吃过，心脏了，它也不发慌了，也不发闷，那么发紧的那种状态。
0: 水素精最独特的地方啊，就是它是一款能终止细胞过度氧化的物质。像动脉硬化、高血压，如果能及时用上水素精，把你全身动脉细胞上包裹的自由基和各种垃圾毒素都给你结合成水以后，这时候整个血管环境啊就会变得非常干净。我们就不用担心呐、血管阻塞、硬化发展、斑块形成、血栓形成的问题。另外，氢啊还能保护细胞膜，还原细胞弹性，血管弹性还原了，血管变柔软通畅了，哎，血压还自然呐、它就好控制了。而且更关键什么？还是我刚才说的，高血压的人呢，我们最主要的指标不是看血压多少，是别得心梗、别得脑梗、别得心衰、别得尿毒症。别得这些高血压的并发症，这才是治疗的目的。而这些病都涉及到血管损伤的问题，血管损伤的核心都涵盖了自由基和过氧化物损伤的问题。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你用上水素清，不光是为了控制血压，更主要是什么？是帮我们预防并发症。
1: 是是是，没有这个亲自用过是没有发言权的，这个是我亲自用过吧。效果好，我心里自然清楚，自然有数。但说实在的，这个药效确实没得说。但是哈，买的时候就太费劲了。每次买吧，就得去香港啊才能买到。不过现在好了，有了这个港药直通车以后吧，我直接在家等着就行了。这个价格还跟香港的一样，一个月才200多。所以啊，孙主任，你可一定得帮我把这个名给报上。我想再订6瓶。
0: 放心吧，咱现在也虽然最后一天，但这机会也抓住了。工作人员呢已经告诉我了，给你登记上了。一会儿在家等个电话，工人可能要跟你核实一下，哎，你的邮递地址什么的，在家等着就可以了。
1: 好的，好的，哎呀，这下我就放心了。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啊，孙主任。
0: 不客气，药到的时候就抓紧时间继续服用啊。
1: 好的，好的，我听你的，孙主任。
0: 那好，再见。
1: 好嘞，谢谢你，孙主任，再见。
2: 好的，再见。水素清细胞还原剂，现在呢港药直通车把它带到大家身边了，咱不用跑香港啊，也不用多花钱，就可以用上天然医用清，给全身的细胞进行清洗，第一时间还原细胞原有功能。希望大家啊趁着这次机会，咱都能够啊用够疗程。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好，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3: 可算吧，把这电话打通了，不容易啊。孙主任，麻烦你啊，就帮我订上那个9瓶那个水素清啊。这水素清吧，这效果太好了，我觉得。我就得这个干眼症啊，4年了，这眼睛总干巴叉的。就像那个就撒了点那细粉面的沙子似的，哎呀，尤其是每天呐，你说要看看手机不到1个小时啊，这眼睛就酸的都睁不开了，这眼泪呀也少的可怜呐，就你使劲挤都挤不出来，

0: 之前吧，医生就给我开了那个什么，那叫人工泪液，滴上那一会儿呢，舒服也就十分钟，完了还是那么干呐，还那么难受，还做过那个睑板腺护理呀、
1: 嗯，
0: 这一次吧，好几百呀，效果也就半个月那样，做饭呐都费劲了，油烟呐这一熏，这眼睛啊又红又疼的呀。
1: 这个我们要知道哈，什么人特别容易得干眼症？首先第一个就眼睛疲劳，看手机看得多，年轻前啊做细活的费眼睛，或者啊年轻前为了省电不开灯的情况下呀、干活，这些都是干眼症的原因。为什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在眼睛的血管泪腺上面，它就会有大量的自由基和过氧化物的沉积留在这里，一时没清理掉，慢慢的就给它堵上了。所以说干眼症的核心问题啊，就是过氧化，眼睛出现过度氧化之后，就能直接啊让你的泪腺罢工了，哎，同时血液上不来了，也没有啊转化成泪液的原料了。干眼症长期你不管，眼睛细胞啊就会一直受损磨损，严重的时候会影响视力，而且这种缺血时间久了，老年人的眼睛你肯定退化速度快，像什么黄斑变性了、青光眼、白内障这种啊老化性眼病都会出现高发的情况，或者直接呀就眼皮磨的角膜溃疡，到这个时候那只能换角膜了，你其他的护理呀、治疗啊就来不及了，调理就很困难了。
0: 可不是咋的呢，我之前检查的时候啊，
1: 嗯，
0: 这医生啊就说我这个睑板腺已经有点萎缩了，
1: 啊，
0: 再发展下去可能就要动手术了。我一听啊，这心里就发慌了。虽然吧不是什么大的手术吧，毕竟是在眼睛上动刀，我就特别害怕呀，各种的滴眼液呀，我都没少用啊。结果呢都不管用。后来吧，我儿子就跟他对象啊去香港旅游了，听说这个水素厅啊特别好，完就给我吧带回来两瓶。结果你说我用上啊，效果真是好啊，刚用上也就两三天那样吧，就感觉啊这眼睛就不那么干巴了，湿润润的，哎呀妈，特别舒服啊。
1: 这个水素厅啊，关键的优势就是见效快，能够从根上啊进行修复，因为它的分子特别小，比人工泪液的成分呢、小几千倍，能直接穿透到眼表细胞、睑板腺细胞、就像给眼部细胞啊开了个快速通道，快速将细胞里边自由基包裹住，化成水，终止啊氧化损伤，所以说见效特别快，眼干、眼酸这些症状很快就得到缓解。
0: 是，我现在吧就感觉呀、特别好。
1: 嗯，
0: 还是眼睛嘛，就从来没这么舒服过。
1: 嗯，
0: 这次我一听说有活动，哎呦，我就赶紧的就来报名了。这港药直通车呀，那真是好。这要是以前呢，想用的话呀，只能去香港买了。
1: 嗯，
0: 现在吧，有了港药直通车，这一个电话就能解决了，多好啊！
1: 港药直通车的开通啊，就是让这些好的资源能够啊更平均一些，让我们更多的人有机会用上。你就拿现在这个天然应用氢来说。它本身就是个稀罕东西，属于稀缺资源。之前呢，你想用只能去香港。现在有了港澳直通车这个平台，我们一个电话就可以用上了。名啊，我已经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了，放心。时间关系啊，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天然医用水素清是目前香港医院以及香港大药房的王牌产品。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啊，天然医用清仅在中国、香港、美国和英国有供应。氢作为天然最小分子，可以结合细胞所有的过氧化垃圾，比如说像自由基、坏死细胞、金属以及毒素，结合之后化成水液排出体外，这一特点啊是任何后物都不具备的。所以呢，氢也是实现水洗全身细胞、停止氧化损伤物质。建议50岁以后的朋友一定要服用一次天然医用氢，停止细胞氧化，还原细胞功能。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喂，你好，是孙主任吧？
1: 是我哎。
3: 哎，孙主任你好，你好，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报名这个水素清呢。
1: 嗯，
3: 我这个膝关节的骨关节炎，这都4-5年的时间了，就是上下楼都得扶着扶手慢慢挪的那种。
1: 嗯，
3: 尤其是到晚上睡觉腿疼的都睡不着， 半个身呐，都咯吱咯吱的响，疼的简直都可以说是钻心的疼，睡着了都能疼醒呐。
1: 嗯，
3: 贴了膏药，吃了止疼药，还是又肿又疼的，连带着我这个走路啊都是拖着腿走。
1: 嗯，
3: 止疼药吃的时间长了，它这个也不怎么见效了，只能是缓解个两三个小时，关键这个副作用它还大，吃了之后啊胃里不舒服，还总觉得恶心。
1: 嗯，
3: 贴膏药贴的多了，膝盖它都过敏了，痒的不行。我之前去验就是拍过片，医生说我这个软骨都快磨得没了，要是再发展呢就得换关节了。我这都是一把年纪的人了，哪肯做这个手术啊。
1: 手术做也倒可以，但是贵呀，这一个手术要10万-20万的。但是你
3: 就是啊，
1: 哎，但是咱们说呀，咱有别的办法治疗肯定是更好的，能把这钱省下。骨关节炎呢本身的它属于劳损性疾病，长期走路走多了，爬坡着凉，干活不注意，造成了关节的磨损。磨损之后啊，就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和过氧化物。这些自由基和过氧化物啊，就会引起关节的炎症。炎症的表现什么？就是红肿热痛。所以说，关节就会发红，就会肿胀，就会啊发热，同时就会出现你刚才说的疼痛。但更主要是慢性炎症反复发生啊，就会造成关节软骨的破坏，关节软骨就磨没了。而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会反反复复不好呢？一病就10年-20年呢，就是因为啊劳损造成的这些自由基过氧化物你没有把它清除掉，自由基过氧化物在局部啊就会刺激产生炎症，而炎症的话呢就在局部破坏，产生更多新的自由基和过氧化物。所以说呢，就是越累积越多，越多炎症就越持续越严重，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说骨关节炎根本呢就在于过氧化物的沉积和自由基这些东西。过氧化物不断的释放炎症因子，产生的炎症因子一直不断的刺激关节的神经、关节软骨，进一步破坏软骨，就让疼痛肿胀啊越来越重，关节的功能慢慢就丢失了，打不了弯了。
3: 哎呀，孙主任，你说我们老百姓哪懂这些啊？之前就是疼了，这就吃药顶顶，能止住疼，不遭罪就行。
1: 嗯。
3: 但是我这自从用上这个水素清之后，这个就是明显的感觉跟我之前吃那些药完全的不一样。
1: 嗯。
3: 吃上很快，他这个关节他就不疼了，不那么难受了。这一共是吃了有5-6瓶的，现在我这个关节呀，他就没有再疼痛过。
1: 嗯。
3: 走路的时候感觉到这个膝盖它也轻松了不少，不管是蹲下起来怎么活动它都是自如的了，爬楼梯啥的都没问题了。水素清真是好，所以我想多吃一段时间把我的毛病给治好了。
1: 水素清啊，核心的优势我们说就是见效快，它能做到啊30秒进入血液，10分钟啊扩散到全身每个器官，包括你受损的膝关节。普通药物啊得先经过胃肠吸收，再慢慢的达到关节，起效的时间呢是很慢的，而且的话疼痛呢停了药它就又来了。但水素清不一样，它以最快的速度啊直达关节内部，大量的氢分子啊会直接的和关节里面的自由基还有各种垃圾也直接结合生成水，第一时间呢就把关节产生的炎症物质掐断。没有了炎症的产生，首先关节就不痛了。另外随着水素清长期用下来，它就能源源不断的帮你还原软骨的功能，恢复正常结构，你走路啊来回活动啊就没有问题了。
3: 我都没想到我现在还能恢复的这么好，所以这个水素清我得一直用。我听说今天这是最后一天了，所以你一定可得帮我报上名了，拜托你了。
1: 放心，你还挺幸运，哎，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
3: 哎呀，那太好了！
1: 一会儿啊，工人可能给你打电话核实一下信息，你要注意接听啊。
3: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真是太谢谢你了，孙主任。
1: 嗯，
3: 那我就在家耐心等着，等他们给我打电话，我就先不打扰你了。
1: 好的，那好，再见啊。
3: 好，谢谢孙主任，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天然医用氢啊，全世界呀、只有德国的诺尔登瑙洞窟这一处啊才能生产。这次啊，如果不是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我们到现在都用不上这么好的产品。所以呢，这次大家伙别犹豫，第一时间备上，最快的时间啊，来还原大家的细胞功能。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宋主任啊，你好，你好。
1: 哎、是我。
4: 宋主任，我给你这次打电话呢，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这些好的情况啊。
1: 啊，你介绍一下啊。
4: 我之前呢是白内障。
1: 嗯。
4: 就是看东西啊，就是模模糊糊的，眼前呢就像罩了一块那个塑料布一样啊，
1: 啊，
4: 看不透。报纸上那些字凑得很近很近才能看得清啊。晚上出门看那个路灯啊，全都是那种重影。到了医院去检查，医生就说是我这个眼睛再要发展的话，就得做手术。现在你看用这个水素清啊，这才两月吧，这眼睛就变化了，效果就出来了。早上看那个窗户外的那个树叶呀、啊，我都能看得清楚了的。
1: 嗯。
4: 再一个就是晚上啊，看那个路灯啊，哎，也不是那个重影了。
1: 啊。
4: 看着那个灯光呀、啊，或者是阳光刺一点点那个，也不晃眼睛了。
1: 嗯。
4: 我这以前我想都不敢想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1: 嗯，效果确实不错。那你视力现在查过吗？另外除了看清东西还有其他变化吗？
4: 现在这个视力啊，就是右眼差不多就是0.6了。
1: 啊，不错。
4: 这是在医院里查出来的那个视力。嗯、之前那个眼睛总干，风一吹呢就淌眼泪。我之前呢也用过就是不少那个药水啊。就是那个人工的那个泪液呀、
1: 嗯、
4: 还有明目滴眼液呀，
1: 嗯，
4: 哎，那一瓶都要100多块钱呢、
1: 嗯、
4: 我天天我都滴，但是滴了也不管用啊，反而就是感觉越滴这个眼睛越干的厉害了。
1: 嗯，确实大家都有这个心理哈，但是你要知道无论什么眼药水啊，顶多能给眼睛啊临时补水，缓解一下干涩的症状，它解决不了啊白内障的核心问题。白内障其实就是晶状体内呀、啊、这些结构分子主要是蛋白质过度氧化，也就被过氧化物损伤了。咱们眼睛里的晶状体呀、啊、每天都在接触光线和外界刺激，每天产生的过氧化物啊至少得上千万次，产生的过氧化物清理不出去就会停留在晶状体里边，让晶状体也慢慢的浑浊，这是晶状体里蛋白质变性了。原先晶状体里的蛋白质就像生鸡蛋清一样，现在呢慢慢的变成熟鸡蛋了，那熟鸡蛋的清就是白色的，它就不透光了，这个时候就挡住了你的视野，看东西就模糊。这些眼药水啊，它没有办法控制过氧化，更不能清除啊里边已经形成的过氧化物，自然呢它就没有什么效果。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水洗细胞，将过氧化这个过程啊控制住，把过氧化物、自由基这些垃圾也排出去。而氢啊是个能水洗细胞的物质，它能直接穿透啊眼球屏障，进入到晶状体里，把堆积的自由基和代谢垃圾包裹住，化成水，给晶状体啊来进行一次水洗，让浑浊的晶状体啊慢慢的恢复透亮。
4: 我就说呢。用的和别的那个药啊不一样，从里到外的那种感觉，这个舒服啊。我听节目说是今天最后一天了，我呢就想多报一点。
1: 今天确实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而且部分地区也已经断货了，因为大家呀老慢病常见病太多了。但这些病中啊都有特点，什么就是细胞的变性，血管细胞变性了它就硬化了，心肌细胞变性了就会出现心律失常、心力衰竭，脑细胞变性了就会出现脱髓胶样改变、脑萎缩，甚至是腔梗，甚至是脑梗。这一些变化过程中啊，都有个核心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过氧化物、自由基的损伤。那我们在修复任何一个细胞功能的时候，就像家里啊要建一个新房子，老房子用的时间太久了，10年、20年、甚至50年、60年了，你要把它换成新房子，你不得先把老房子拆掉吗？而且拆掉之后，原先那些破砖破瓦的，你必须得把它清理干净，甚至连地基也都得挖了重新来，才能盖一个新房子。所以说你不管是眼睛视力的问题，还是心脑血管的问题，还是骨关节的问题，哪个病啊都是几十年的损伤。所以说你现在需要修复我们细胞功能，必须得怎么把原先损伤流失的垃圾先清理干净。水素清就是给我们一次水的清理的过程，所以说水素清也叫什么，也叫还原剂， 还原了我们正常的细胞的生存环境，还原我们正常的生存功能。你想还原就得先把旧的东西去掉，这是肯定要先做的。哎，所以说大家都发现这一点之后，这次活动啊报名就非常踊跃。而且平时很多朋友啊都像你一样在香港啊取过水素清，知道它的好，所以说这次不需要去香港了，而且拿到的跟香港是完全一样的天然水素清，价格也是一样的。所以说的话，很多地区啊早就已经被抢光了这个名额。我现在把你的电话呀转给我们平台的工作人员，让他帮你查询一下，看看哪里还有货。哎，有货你就赶紧把它报上。我现在把电话给你转给工作人员。
4: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你啊，宋主任，谢谢
1: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4: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水素清啊，在临床治疗中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香港临床呢，明确指出，在心脏骤停第一时间吸收 2% 纯度的清，可以大程度挽救心脏功能。那同样啊，脑梗发生的第一时间服用氢，更可以大程度保护脑细胞，减少脑细胞的死亡，保障脑功能。而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呢，及时服用氢，它可以稳定全身的细胞膜功能，保障呢脏腑年轻态。这个治疗意义啊，是任何后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啊，被慢病困扰的朋友，及时用上香港水素清，快速解决疑难症状，停止氧化损伤。活动报名电话
5: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这眼病怎么这么快？昨天还好好的，今天睁开眼睛，突然看东西就像隔着一层雾一样，干啥都模糊一片，滴眼液口服药都试遍了，就是不见好，就怕哪天突然看不见了。
7: 快用香港水素清啊，它能水洗眼细胞，30秒就到眼睛里了，对视力快速下滑，用上就见效。香港视力下降快的都用水素清，你可别等了。
8: 要来的要来的，另外明天向你陪家去，我们要来上市上市啊，
9: 那是自然。

山。

坏了，宋王天子温柔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大将你手下，为兄

招呼吗？我流落在公园

志为国把忠心，再看看

是金枪。

声音难，心灵掉落下，他走。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拿铁棍，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杀北战力气重。

0: 你请红皂白粉得请，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好听。皇帝我手忙脚乱乱，我拿起洗衣来，关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前来鏖战，你拆去。

些钱工瞒着我姑，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门。

住的姑爹铺子，宝石金。

为他们消耻呀。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形，偏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带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他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俏眼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爬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戴无言，大宋朝犹如瓦断。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各位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您也可以通过节目的电话400-710-3894 400-710-3894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聊聊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家。接下来要有请出您的老朋友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1: 杨洋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宝新。
0: 当然了，今天我们还有一位重量级的特别来宾，
1: 对，
0: 特别邀请到我们杨老师的恩师张秀丽张老。张老你好。
2: 杨洋你好。
0: 你好
2: 宝金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师傅好。
0: 欢迎张老，欢迎您啊。今天节目一开场啊，二位咱们先不着急聊天。先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送上一首气势磅礴的老歌。这个旋律一响起来啊，相信大伙儿脑海当中一定会出现一幅又一幅让大家觉得热血澎湃的画面，千千万万的将士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那条江。咱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1: 好。

0: 二位老师，
1: 嗯，
0: 听到了吧？
2: 嗯，
0: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啊！听完这首歌啊，我这个心头啊，就是感觉一团火被点燃了，一下子就回到了那样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1: 嗯，
0: 其实啊，咱们现在身边。

0: 也有不少老人年轻的时候就是唱着这首歌曲，然后感受到那个时代给大家带来的那份热血和激情。
1: 嗯，
0: 有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长津湖》，那段故事里面对于我们所有人的积极正面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我们的战士们在冰天雪地当中咬牙坚持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对于我们现在幸福生活的这样一个正面的影响，我们不会忘记，而且永远也不会忘记。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他们用鲜血甚至生命换来的呀。
1: 杨洋啊，
0: 嗯，
1: 今天一开场啊，我就听到这首老歌，
0: 嗯，
1: 我心里真是热乎乎的。其实一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啊，杨，我不瞒你说啊，
0: 嗯嗯，
1: 我师父你像胡老，包括现在我的恩师，这也在这直播间啊，
0: 嗯，
1: 他们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呢，他最听不了的就是这个调子，
0: 嗯，
1: 那一听就眼红。你说有时候我跟我师父一说，我师父一讲说，包心呐，哎呀，师父听不了，因为那个年代的人呢，他那种情怀，还有那种命硬啊，那都是历历在目。
0: 恩情义重、
1: 嗯、
0: 啊！当然，杨老师刚才提到这个眼睛红，这眼睛也湿润了，
1: 是
0: 吧？会跟着一块激动起来啊、
1: 嗯！
0: 其实很多朋友啊，跟我内心的想法是一样的，非常的好奇。
1: 嗯，
0: 就是杨老师，您跟着胡老学了大半辈子医，
1: 对，
0: 走南闯北，进深山，穿苗寨，
1: 嗯，
0: 后来又有幸结识了我们的张老，
1: 对，
0: 是吧？投名师访高友嘛、
1: 嗯，
0: 是吧？这么多的老师，把自己毕生所学传达给您，
1: 嗯，
0: 然后传授给您，
1: 嗯，
0: 当然了，这个二位老师包括杨老师也救过不少人、
1: 嗯、
0: 帮助过好多人，在关键时刻能够伸出援手啊，让很多朋友转危为安，这样的例子也不计其数。
1: 嗯，对。
0: 那么在您的这样一个记忆当中啊，有没有让您遇到过包括现在都记忆犹新的，我们老百姓讲叫福大命大造化大，
1: 嗯
0: 啊，让人特别钦佩的人呢？
1: 太多了。
0: 嗯嗯，
1: 你想想我和我师父张老、
0: 嗯、
1: 你说我们在一起、嗯、就这些年是不是咱经历的太多了，对吧？
2: 对，是。
1: 对，提到印象最深刻的其实还是年轻时候发生的一件事儿。
0: 嗯嗯，您说。
1: 当时有我还有我现在我的师父，就在跟我在直播间的我师父。
0: 哦，张老。
1: 哎，对，咱当时 你有没有印象，就咱们去河北，就是李家沟义诊。
2: 李家沟义诊、
1: 对、
2: 啊、
1: 对，
2: 有印象。
1: 对，杨洋，我跟你讲啊、
0: 嗯、
1: 那个河北李家沟那个地方，它属于就是太行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
0: 嗯嗯，
1: 村子呢都不咋大，窝在山沟沟里，那时候交通可不像现在啊，又飞机又高铁的没有，缺医少药，所以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呢，就跟老乡啊挤在生产队的那个仓库里。
0: 嗯，
1: 那个时候我跟我师傅去那个义诊的时候，就是也很简陋，就支起两张桌子，
0: 嗯，
1: 就给老乡们去看病。当时你看我师傅知道我负责的就是抓药登记，
0: 嗯，
1: 然后带着给村里的乡亲们讲一些卫生的常识。
0: 嗯，这个确实意义深远
1: 啊、
0: 嗯！包括啊，这个义诊的过程也帮助了当时很多很多的父老乡亲，
1: 很多，
0: 因为那时候卫生条件包括医疗条件有限嘛，
1: 嗯，
0: 对吧？但是就各位老师的这样一个生活条件来说，应该是挺艰苦的吧？
1: 苦啊！
0: 那个时候可能一没酒店，二没宾馆，
1: 还
0: 是吧？招待所都是很难的，
1: 没有，
0: 嗯，
1: 喝水都是从井里面打，住的呢都是炕。
0: 嗯，
1: 蚊虫。
0: 但是我相信老乡们肯定是把他们最好的条件给到各位了。
1: 对呀、啊，
0: 对吧？
1: 苦虽然苦点，但是心里踏实。
0: 嗯，
1: 你看老乡们把最好的，河北那个当地的板栗。
0: 哎呦。
1: 啊，还有，唐山有那种金丝小枣。
0: 哎呦。
1: 还有那驴肉火烧。
0: 哎呦，那年头可是稀罕物、啊。
1: 哎呀、
0: 嗯，
1: 都拿出来招待我们。
0: 是是是。
1: 咱那人家投桃咱也得报点礼呀、啊，对吧？
0: 嗯。
1: 咱们就把真本事拿出来回报人家。
0: 对，
1: 哎，我们头几天吧还都挺顺利。
0: 嗯，
1: 看一些头疼脑热呀、啊、腰腿酸痛啊，
0: 嗯，
1: 或者是胃肠不好的一些常见病。
0: 嗯，
1: 就在我和我师傅我们在那义诊的就是第五天，
0: 嗯，
1: 我记得非常清楚，天刚蒙蒙亮。
0: 怎么样？
1: 然后就是山里头那太行山嘛，
0: 嗯，
1: 它还飘着那一层薄雾，
0: 嗯，
1: 然后我就被一阵急促的那个砸门声，咣咣咣，就像用拳头咣咣砸，然后有的就像用脑瓜子在顶，就是带一股那种很绝望、那种很着急的这种狠劲儿，
0: 好像在喊救命啊之类的，是吧？不是，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呀？这是。
1: 当时我就赶紧就披上衣服，我就冲出去了。
0: 嗯，
1: 当时院子里就门开了以后啊，就呼啦啦的就涌进了好几个人。
0: 嗯，
1: 打头的是就是我们这第一个打头的嘛。
0: 嗯，
1: 是谁？是当时的生产队长。
0: 嗯嗯。
1: 后面，跟着老人，有一个老人就带着一个哭腔，就喊说：“老大夫，老大夫，快救救啊！俺屋里的。”
0: 嗯，
1: 这个我得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0: 嗯，有的人可能不知道。
1: 对，
0: 嗯，
1: 河北，他管老伴儿呢叫屋里的。
0: 嗯嗯
1: 啊，
2: 对，
1: 那个管咱东北师傅，咱东北可能叫
2: 老伴儿，
1: 叫老伴儿。
0: 对对对
1: 对，
2: 他们叫屋里的。
0: 嗯，
1: 对他那叫屋里的。
0: 嗯
2: 嗯，
1: 然后后头就跟着他的两个儿子，
0: 嗯，
1: 还有几个乡亲，
0: 嗯，
1: 也用那个师傅当时咱们看的是就像咱说把那个门卸下来那个木板抬着一个人，对吧？
2: 对对是。
1: 对，然后我就往那个门板上一看，
0: 嗯，
1: 当时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0: 怎么了呢？
1: 躺着一个老太太，
0: 嗯，
1: 那个老太太就直挺挺的就躺在那个上面，
0: 哟，
1: 一动不动。
0: 这么严重，
1: 然后通过那个天头已经开始大亮了嘛，
0: 嗯，
1: 就那脸色呀，
0: 嗯，
1: 那脸色啊，就是说不是那种苍白，
0: 嗯，
1: 就是那种，就是杨洋，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种灰枪枪，毫无生气，
0: 嗯，
1: 然后就跟我们，哎呀，就跟咱们农村那个，扒那个，我还不是那个那种烧煤那，就是炉灰那种青色，
0: 嗯嗯，
1: 青灰色，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
2: 没有色，
1: 对，发白，
0: 怎么会这么严重呢？
1: 挺严重。
0: 嗯，
1: 这个时候就跟那不队长打头吗？
0: 嗯，
1: 跟进来的队长啊，就拽着我师傅的袖子，
0: 嗯，
1: 然后就把他拉到一边，
0: 嗯，
1: 就压低这声音说，嗯，说那个老大夫，我跟你说，这位老太太可不是一般人儿，
0: 嗯，
1: 她叫李红梅，
0: 李红梅，
2: 嗯，
1: 对，
0: 啊，
1: 然后在冰天雪地里走了多少路，吃了多少苦。身上落下了说不完的病根儿，哎，这个事儿，这个老人从来不跟别人提，
0: 嗯，
1: 就是如今好不容易日子好过来，人倒下来，所以老大夫就跟我师傅说你可得救救他呀，他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
0: 哎呦，
2: 这
0: 位
2: 情况，
0: 对，这位李奶奶确实啊，当时这个为这一件事情啊，就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1: 嗯，对，
0: 对不对？出过大力，流过血汗呐，啊，
1: 对。
0: 那咱们必须得要尽力啊，要去让他的身体能够去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对不对？该抢救抢救啊。
1: 那肯定啊。
0: 嗯，
1: 当时我师父听完这些话呢，他也没着急说啥。
0: 嗯嗯。
1: 然后就是深深的看了老太太一眼。
0: 嗯。
1: 然后他就伸出那个三根手指，我给当时小友师父当时啊。
0: 嗯。
1: 就是因为这个中医啊，我师傅也好，包括我上中医学院的时候姐教过，讲就是寸关尺
0: 大方脉，
1: 哎，是不是师傅，嗯，寸关尺，
2: 对对，
0: 嗯，
2: 老君说的没错，
1: 对，然后就搭在他那个左手那个手腕那个寸口处，寸关尺，因为寸它是属于心脉嘛，
0: 嗯，
1: 然后我师傅豪脉豪了得有三五分钟吧，
0: 嗯，
1: 当时在眉头越锁越紧呐，
0: 嗯，
1: 然后呢他又让这个他老伴儿，
0: 嗯，
1: 帮忙把这个老太太那个嘴，
0: 嗯，
1: 轻轻的给掰开。
0: 这是
1: 我师傅想看看他舌苔
0: 哦，
1: 哎，想看看舌苔。当时我也在场啊，
0: 嗯，
1: 看完舌苔以后，
0: 嗯，
1: 心里凉了半截，
0: 嗯，
1: 就那舌头的颜色，那是正常人不是淡红色嘛，
0: 嗯，
1: 对吧？是不是吧，
2: 嗯？
1: 淡红色，
2: 对，是，
1: 嗯，但是。我师父当时给他看起来说那个舌头发紫发暗，然后舌的中间，师父你记得是不是有一道深深的大口子，对吧？
2: 对，是
1: 有的大口子，完，然后那个在舌下那两个脉，我记得师父当时你用那个压舌板给他们顶叫，一看确紫确紫的，对吧？
2: 对对，
1: 嗯，
2: 做饭点儿，
1: 对，
2: 嗯。

0: 气阴两脱，
1: 气阴两脱
0: 是胸痹之症，
1: 胸痹之症。
0: 对，这个我师父当时跟我说，那很多年啊，提到这个胸痹，其实用咱们现在话说，那就是心脏病嘛。当时、
1: 哦、
0: 对
1: 胸痹啊，
2: 对，
0: 然后他转头就看着我，又看了看急得直跺脚的他那个老伴儿，
1: 嗯 嗯，
0: 说这个病啊，来的凶，去的也快，如果耽搁晚的话，人就没了，是不是不？
2: 对，也是这样。他这种病啊，放在现在来说，就是急性广泛前臂性心肌梗死，
0: 前臂性、啊，
2: 而且是非常严重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当时我师父二话没说，
1: 嗯嗯，怎么办？
0: 就走到那个床柜那个旁边，
1: 嗯，
0: 就取出了那只跟随了他20几年的那个老药箱，
1: 嗯嗯，
0: 那箱子我告诉大家呀，有机会我得让大家看看啊，
1: 嗯，
0: 那箱子是樟木的，
1: 樟木箱子，
0: 对，樟木香樟木啊，
1: 嗯，
0: 边儿那个角啊都磨圆了，
1: 嗯，
0: 然后我师傅就从那个他这个腰间，我就是解下那个就是钥匙，
1: 嗯嗯，
0: 解钥匙、啊，就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个铜锁，
1: 嗯嗯，
0: 然后就把那个箱盖盖开了。
1: 嗯，
0: 周开以后，当时啊，杨洋
1: 怎么样？
0: 就是一股沁人心脾的那种，就是那种陈年的那种老的药香，
1: 嗯，
0: 就立马就发散了整个屋子里。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然后那箱子里头隔间分了好几层，
1: 嗯，
0: 每层呢我师傅都用那个黄绸布垫着，
1: 嗯嗯，
0: 那里面的药材一包一包用油纸包的方方正正，
1: 嗯，
0: 上头写的那个小毛笔小楷小字儿啊，
1: 嗯，
0: 然后我师傅就先闭了闭眼，
1: 嗯，
0: 然后就伸出那双微微颤抖的手，
1: 嗯，
0: 一样一样的往外取。
1: 哦，
0: 我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1: 嗯，
0: 师傅当时取出的头两味药，第一位
1: 是
0: 铁皮石斛，
1: 铁皮石斛这很多朋友都熟悉，
0: 嗯
1: 嗯嗯，
0: 第二位
1: 嗯
0: 西洋参，
1: 西洋参更熟悉了， 嗯，
0: 嗯，因为他带着小秤啊，就称了各15克，
1: 嗯，
0: 然后丹参15克，桂枝10克，炙甘草6克，
1: 嗯，
2: 还有蟹白12克，
0: 对，最后我师傅就对他老伴说，去那个用半斤黄酒做引子，
1: 嗯，
0: 然后他老伴一听，就立马就冲了出去，
1: 嗯，
0: 我看着我师傅，虽然他是女同志啊，
1: 嗯，
0: 那手啊，那毕竟常年的抓药啊，又是给人看病，手上也很有很多老茧啊，
1: 对，
0: 一样样的把那个药材包好码齐，当时我觉得呢，他就不是普通的草药，
1: 您觉得是？
0: 而是救老太太的命，
1: 对。
0: 都是从千百味药材里精挑细选的，
1: 嗯，
0: 一味不多，一味不少，
1: 是
0: 分毫不差。
1: 没错，没错啊，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
0: 嗯，
1: 当然，我是门外汉，我不太懂啊。我向二位老师请教一下。啊，刚才杨老师您提到了铁皮石斛，
0: 对，
1: 包括西洋参，
0: 嗯，
1: 是吧？这种配伍我倒是头一回听说。
0: 嗯，
1: 因为往往你看，咱们也做过好长时间的节目了，是吧？
0: 嗯，
1: 我虽然不是行内人士，我也小有耳闻，就是以往都是人参服子，然后回阳救逆嘛，
0: 嗯，
1: 对吧？有这样一个说，这回怎么是铁皮石斛西洋参呢？
0: 嗯，
1: 这个
2: 是这样的啊，
1: 嗯嗯。
2: 那么听这个宝清这个描述啊，
1: 嗯，
2: 这个李红梅老太太呢是气阴两脱啊，不是单纯的阳虚。
0: 嗯，
2: 你看这个人参附子是大温大补的，
1: 嗯，对，
2: 那么回阳救逆确实是厉害，
1: 嗯，
2: 但是呢这个老太太呀，这一会儿是阴界枯竭，
0: 嗯，
2: 就像干柴烈火一样，
0: 嗯，
2: 要是猛火再一烧啊，反而更快的把它给烧干呀。
0: 对对对，我师父说的对啊。
1: 啊，
0: 啊，
1: 嗯，这么回事。
0: 你像刚才杨洋你也提到，
1: 嗯，
0: 提到这个铁皮石斛，
1: 嗯，
0: 铁皮石斛啊，那是九大仙草之首，并且是善滋的，就是肾阴，
1: 嗯，
0: 养胃、清虚热而宁心安神，
1: 嗯，
0: 它是滋阴的

0: 正品。
1: 嗯
2: 嗯，
0: 这个事儿啊，关于铁皮石斛啊，是否有机会，咱娘俩得好好详详细细的给收音机前这些
2: 好好的给他们讲一讲，
0: 对，
2: 啊，
0: 好好讲一讲，
1: 我们学习学习。嗯，
0: 对。而第二味药呢是西洋参。
1: 嗯，
0: 西洋参是补心气，养心阴。
1: 嗯嗯，
0: 您想一想，那人是铁，饭是钢，
1: 一顿不吃饿的。
0: 对，人是得，人得吃饭。
1: 对，
0: 那心是啥呀？心它得吃血呀。
1: 对，
2: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心吃血，血是啥？血是阴呢。
1: 嗯，
0: 所以西洋参，它能增强我们心脉的推动力。
1: 嗯嗯，
0: 改善心的症状，比如说心慌啊、气短呐、啊、乏力呀，啊，等等。
1: 嗯嗯，
0: 所以这两味药合在一起，正好是一清一补。
1: 嗯。
0: 改善了心脉的湿养，
1: 嗯，
0: 哎，既能补上亏虚的气，又能滋润干枯的阴，
1: 嗯，
0: 其他几味药师傅，你像丹参活血通脉，
2: 对，
0: 打通堵塞的心脉；桂枝温通心阳，把寒凉的淤血给化开；炙甘草呢，那炙甘草刀呢，张仲景的名方。对吧？他和事佬是吧？
1: 和事佬，
2: 对，老先说的没错，
0: 补心气，调助药。
1: 嗯，
0: 最后他用半斤黄酒，
1: 嗯，
0: 黄色是入脾胃，做这个药引子，
1: 嗯，
0: 带着这个药力直打病灶。
2: 嗯，
0: 当时我这个师傅这个方子非常牛啊。
1: 嗯，
2: 是
1: 啊，确实啊，这个方子开的真精细啊。虽然我听的是一知半解，
0: 嗯，
1: 但是相信啊，收音机前此时此刻有很多精通中医的朋友，行家里手，包括啊多年研究中医的很多亲爱的听众朋友，一听杨老师这个解释啊，豁然开朗。
0: 嗯
1: 啊。咱们说句老百姓经常讲的话吧，该补的补，该通的通，是吧？而且是温阳调和。
0: 嗯，
1: 杨老师，
0: 嗯，
1: 那这个林老奶奶这个元气应该固住了吧？
0: 哎呀，
1: 啊，
0: 没有预料的那么顺利啊，杨老
1: 师。哎呦呦呦呦！
0: 我师父当时连续给这个老人家，
1: 嗯，
0: 吃了七副药。
1: 嗯嗯嗯嗯，
0: 到第七天，
1: 然后
0: 也就只是手指头，
1: 嗯。
0: 终于动了动，
1: 哎呀，
0: 人还是半醒不醒，
1: 嗯，
0: 眼睛是紧闭，
1: 嗯嗯，
0: 然后只有胸口那个地方，
1: 嗯，
0: 有点微弱的起伏，
2: 嗯，
0: 证明人还活着，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他老伴儿就急着就蹲在那个墙角啊，
1: 怎么样？
0: 就抱着头，就是，我不知道，杨洋，你去医院。
1: 嗯，
0: 因为我和我师傅在一起啊，尤其我师傅总做临床，有时候我跟着他去看病人，包括到很多患者的家里去。
1: 嗯，
0: 你我不知道你在医院看不看，就是尤其是在 ICU，
1: 嗯
0: ，ICU 的那个门口有很多那种无助，
2: 嗯，
0: 是不是吧？
2: 对，非常无助。
1: 这个我跟您说实话啊，我虽然没有这样的经历，当然我们也不期望大家去，我们希望 ICU 一个人都没有。
0: 对。
1: 但是我媳妇儿生孩子的时候
0: 啊，
1: 我真是这种感，我亲身体验，所以我特别能够有同理心理解这件事情。
0: 所以当时你看那个这个老人家，他的老伴就抱着头啊，
1: 嗯嗯，
0: 那眼泪都哭干，因为他无助啊。
1: 对，
0: 所以说当时我在看着眼里啊，
1: 嗯，
0: 我心里头特别难受。
1: 是，
0: 然后我就每天就守在老太太旁边，
1: 嗯嗯，
0: 我哪也不去，我就这么看着她，
1: 嗯，
0: 我就观察她的变化，因为中医讲究是。望闻问切嘛，
1: 对对对，
0: 西医讲究望楚够听，
1: 是
0: 望闻问切。
1: 嗯，
0: 然后就这样，我观察着观察着，杨洋，
1: 嗯，您说，
0: 我倒是有一个细节上的发现，
1: 什么细节？
0: 什么细节呢？就是，
1: 嗯，
0: 每天中午啊，午时前后，老太太那个印堂那个地方，它会透出一点微微的红润，哎，就那么一点一点。你要不仔细看，
2: 嗯，
0: 你根本瞧不见。然后到了虚实，也就是晚上八点左右钟吧，我去摸他那个内关穴，内关穴那个地方那个脉的跳动啊，明显的比其他时候有力的多。师傅，你还记不记得？
2: 我记得，记得，这个午时啊是心经气血最旺的时候。
0: 嗯，
2: 这个虚实呢是心包经当令。
0: 嗯。
2: 那么这两个时间点啊都有反应，就说明老太太的心包经里还有胰腺生机未绝，神机欲闭而为全闭。
0: 对对，你看我师父回答的全是中医的术语啊。
1: 对对。

0: 对对对，
1: 你看当时杨洋我发现这个细节的时候，然后我这大脑里，我就灵光乍现，哎，我就突然我就想起之前呢，我师父用过的一种针法，叫通脉启闭，
0: 通脉启闭，
1: 对，
2: 对，
1: 这个针法呢，因为当时我师父叫我学，必须背王叔和的，背针灸甲乙经，背乾乙的，那背那个李时珍的平湖脉穴的，然后这个针法呢，我师父当时就说了，说你抱心呐，你得好好了解了解，因为这个针法它是针灸治疗心脏急症里头特别耗费心神的手法，核心呢就是以针为引，将施术者高度凝聚的这种气，通过特定的穴位，以特定的捻转提差这个频率和力度，去震荡，去疏通那些被淤血痰浊这个彻底阻滞的这个微小的经脉，就师傅就像现在咱医院那种，过去咱们针灸不都人扎吗，对吧，现在你看咱到医院带那种电针灸，
0: 对，
1: 杨洋这见过吧，
0: 见过，
1: 噔噔噔噔那种电针灸，就是这我想当时师傅咱仔细想一想，是不是就这个原理，
2: 对，是这样的，
1: 是不是这个原理，然后呢强行的去打开那个寸关尺那个脉象，去唤醒沉睡的心神，杨洋一开始我想到的时候啊，我也没敢提，我为啥没敢提呢，因为我觉得我师父你说那么高的医术他应该想到了，因为我觉得应该想到了，
0: 怕做徒儿的有点造次，
1: 对对对，可是那后来呢，我就看着我师父用那个汤药试了又试，还是起效很微弱，然后我师父就坐在那儿，就半天不说话，脸色一天比一天沉，我心里都也着急呀，到最后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小心翼翼地开了口，我就把最近观察的所有细节我就和我师父说了一遍，
0: 交流了一下子，
1: 对，然后我跟我师父说，我说你看那个老太太，那个舌下那个络脉，青紫淤曲，然后他那个脉象，因为我观察他脉按那个寸关尺，尤其尺脉的时候，他那游丝又带着一股色字感，这分明就是淤血痰浊把心络给堵了，咱说汤药你从中焦从脾胃走运化有点太慢，那股药力没等走到心口窝这块可能被拦住了，对吧，最后我就问我师父，咱们要不要试试通脉启闭这套针法，我说以内关为桥，直接把这个气给他送进去，
0: 那师父怎么说呢，
1: 当时我跟我师父说完以后，我师父就说，他沉默了得有好一会儿，然后目光直直的盯着我，

0: 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刘文慧。暑期外出旅游的增多，我给大家提个醒，一是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要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和传染病疫情情况，尽量避免前往传染病流行区，提前备好防护用品、药品，包括防晒霜、口罩、雨具和防暑药品等。二是旅行期间严防病从口入，就餐前注意卫生，要使用公筷，提倡分餐制，同时减少摄入生冷食物，避免饮用来源不明的水，吃过期和变质的食物。三是外出活动时要做好个人防护，要穿着舒适透气适合活动的衣服，做好防晒，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要喷洒驱蚊液，减少蚊虫叮咬，避免长期在草地坐卧，避免蜱虫叮咬。四是旅行返回要做好健康检测，出现发热、腹泻、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呢，要及时就医并告知旅行史。祝您旅行愉快。
2: 然后我师父就过了好一会儿，然后他就点点头，然后开口跟我说，说宝鑫呐，
3: 在思考这件事情的安全性啊。
2: 对，他说宝鑫呐，你现在的想法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大胆了，
3: 师父对你的认可。
2: 他说你眼光毒，你说的对，汤要走的是脾胃后天之本，可是这位李红梅老人家是心脉闭阻，元神没有出路了，药力又够不着。
3: 对，
2: 然后我师父就顿了顿，他说通脉启闭这套针法能强行叩关唤醒心神，虽然风险大，但是眼下怕只有这一条路了，
3: 对，
2: 或许能搏出一线生机。然后你来给我打下手，我来施针，因为当时我给我师父打的是下手
3: 啊，想法是您出的，最后施针是您的恩师。
2: 对，
3: 所以呀，要不说艺高人胆大是吧，而且关键时刻特殊时期就要用特殊方法。换作其实其他人啊，不是单指某一位，如果说没有这么多年的行医经验，或者来说没有这么这个优秀的手法和针法的话，可能就不敢去实行这套方式和方法了，是不是？还是师傅现场拍了板儿，在关键时刻能够顶上用。
2: 哎呀，说实话，杨洋啊，
3: 当时您状态如何？
2: 我就现在，我现在做节目呢，和我师傅咱仨做节目，我现在手心里都有汗。那你想想当时啊，当时心里头也咚咚直跳啊。
3: 可不是嘛，因为其实这个是一个奇形险招啊。
2: 但是我师傅在那儿呢，我师傅是我的定海神针呢。
3: 对，
2: 所以当时让我踏实了不少，因为我师傅从来不轻易认可谁。
3: 对。
2: 这次对我的认可呢，那也是思想也经过深思熟虑。然后呢，我把针给我师傅备好了，然后又消的毒，然后我又帮老太太解开衣服扣子，露出左臂，然后我师傅就接过针呢，就是深吸一口气，把全身的气力啊，全都浓聚到这个指尖上，就找准那个内关穴，就针尖刺入的那一瞬间，
3: 怎么样？
2: 我就看我师傅那个手啊，就是微微一顿，就是，就像那个，针下就像遇到阻力。我到洋洋，你钓没钓过鱼啊？钓过鱼的人感触最多，
3: 钓过。
2: 哎，好像有咬钩那种感觉，又沉，就是那股反作用力，师傅，你有印象是吧？就是
4: 对，有印象。
2: 对，连那个针身都跟着颤了一下。我记得当时我师父眉头一紧，当时我心里我就想有数了。
5: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3: 这针跟你互动了，
2: 对
3: 对吧？
2: 因为他那个心包络那个阻的特别厉害，
4: 有阻力，
2: 对
3: 对。
2: 然后我师父就拇指和食指就捏住那个针柄，慢慢的往里稳稳的就提，然后慢慢往里透，往下走，
3: 是。
2: 然后慢慢的就捻转这个针体呀，就这么样得有180度吧， 就像我们说在农村的烂泥地里头，你艰难的搅动，一点点的找缝隙，然后紧接着我师傅指法就一变，
3: 他其实在探针，
2: 对，
3: 探那个路子，
2: 然后又快又短处的频率，小幅度的提查那个针体，
3: 就这样一个过程
2: 啊，
3: 就这样一个感觉，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此时此刻好像身临其境一般，就在这个行医然后运针的现场，光听着描述，我们能感受到您的老恩师这个精细度非常高，手法那是相当纯熟，不过当时的情况应该不会是特别乐观立竿见影的吧。
2: 杨洋你说太对了，
3: 是吧，
2: 情况的确不容乐观，但就像我刚才说的，虽然微弱，但他有一线生机呀。
3: 对，
2: 你看我师傅他在一提一拉之间，速度要快，幅度要小，但每一次都带着力道，哎，针尖每动一下都往穴位深处送，就争取让这股劲儿顺着心包经那条路，往心口里面传。
3: 对，
2: 当时进行到这一步的时候，就是一声极其微弱的呻吟，就是从那个老太太紧闭的嘴里就是这样，那个声音轻的就跟蚊子哼似的，但是杨洋你想一想，那屋里头静的就连根针掉在地上啪，
3: 因为大家都屏住呼吸呀，
2: 对，所以这一声呻吟呢，就跟屋子里响个炸雷一样。
3: 是，
2: 当时我浑身就一激灵，我精神头一下就上来了，然后我就看我师父，快速有节奏的提转、念、按，一下一下的就往那个堵死那个脉络里头往里面送针。
3: 哎呀，有意识啊，这个说明事情就往好的方向去运转了。就说明有救了呀。
2: 对呀，
3: 对吧，
2: 肯定啊。就在我师父缓慢而有节奏的这个行针的这个时候，这个老太太终于动了动嘴唇，
3: 哎呦太好了，
2: 然后就慢慢的慢慢的就把眼睛睁开了，眼神虽然说还是有点散啊，但确实是睁开了，然后他老伴儿就扑上去，就攥着他的手，就激动，人激动的你知道吧，
3: 是是是，
2: 就是就是说不出来话，然后老太太就嗓子还很哑，
3: 肯定是，
2: 就轻轻的问了一句，说他爹，村口的那个旗还在飘吗？然后他老伴说在，然后老太太就嘴角微微就动了一下，然后就闭上眼睛安安静静的就睡着了。
3: 哎呦，真的是啊！你看啊，太不容易了。我真的
2: 不容易，
3: 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表达此时此刻我内心的感情啊，着实令我们所有人都太感动了啊！除了有情怀之外，也要感谢这份情谊，和这一份可以说是医者父母心的这份心情，真的要感谢杨老师，您和您的老恩师们能够去救到我们这位李老太太，能够去从。咱们老百姓讲鬼门关嘛，
2: 鬼门关，
3: 这绕一圈然后能够平安归来啊，真是啊，
2: 杨洋啊，当时在场的人呢没有一个不红眼眶的，后来三天针药并用，老人家一天一天精神起来了，也能喝半碗小米粥了，也能说话了，最后也能下地扶着炕沿，走几步了，离开村子前一天呢，他就坐在炕上，向我就是，伸出手，热情地和我握握手。当时我明显的感觉到，老人家那手非常有劲儿。然后老太太就示意我坐在他那个炕边，离他近一点。然后开始跟我唠起了家常。问我家里的情况。家里有几口人儿，我告诉他我是农村走出来的。是岁数，我说和您儿子差不多。老人家也特别开心。然后说他是从江西，井冈山走出来的，他说叫瓜娃子。
3: 当地的语言是这样。
2: 当时语言是这样。

0: 后他又从他那个枕头底下拿出一本影集叫我看他那个照片，但当时他的照片都是黑白的，
1: 嗯嗯，
0: 都是黑白的，
1: 嗯，
0: 然后戴着那个帽子，
1: 嗯，
0: 其实杨洋啊，
1: 嗯，
0: 当时他戴那个帽子也是我小时候的最爱，
1: 嗯嗯嗯，对，
0: 有时候穿上那身服装我也特别喜欢，
1: 嗯，
0: 为啥？有时候我们在想，回忆不仅仅是情怀，
1: 嗯，
0: 更是一种思念，
1: 嗯，
0: 然后他就讲他当年在冰天雪地里坚守阵地的事儿。
1: 嗯嗯，
0: 也边感慨现在的生活有多美好。
1: 是是是，
0: 嗯，
1: 哎呀，
0: 最后呢，他讲他那枚一直珍藏在身边的，一个徽章，
1: 嗯，
0: 放在胸前，
1: 嗯，
0: 嘱咐我说，说革命尚未成功，小杨同志还继续努力，
1: 嗯，
0: 还得发扬白求恩的精神。
1: 是的，是的，
0: 嗯，还希望我像螺丝钉一样，干一行爱一行，是不是师傅？
2: 对，是这样说的，
0: 嗯
2: 啊。
0: 嗯
2: 啊，我也从这个李红梅那个年代呀走过来的。
0: 是，
1: 嗯，
2: 这个心里头啊比谁都明白那一条路啊是多么的难走啊，真是九死一生啊。
0: 嗯，
2: 可是这一辈人呢从来不是叫苦不叫累，
0: 对，
2: 这心里呀，嗯，始终装着的是那面旗。
0: 嗯，
2: 那么这份情怀呢咱们真的一代一代的给他传下去。
0: 对，
1: 是的，听了这段故事啊，其实啊心里边不单是跟着一块忐忑，但是我们感动的是就是到最后的结果是让所有人觉得内心是特别暖的，
0: 对，
1: 特别温暖的。
2: 嗯
1: 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人其实为了我们身边的幸福生活都在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而且无论是哪一个年代的我们身边的百姓们同胞们心里装的都是身边的人，是吧？
0: 对，
1: 而且在这份情怀当中，在这份信仰当中，我们后辈真的是应该铭记牢记，而且我们要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告诉所有的孩子们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0: 嗯， 嗯，
1: 感谢啊，感谢杨老，
0: 嗯，
1: 感谢我们的张老，确实啊，首先来说是人心人数，
0: 嗯，
1: 啊，又是经过了您的这样一个细心的观察，
0: 嗯，
1: 啊，诸多方面的努力，才能让我们这位李老奶奶转危为安啊！用铁皮石斛配上西洋参，再加上刚才您提到那个关键的
0: 通脉启闭，
1: 通脉启闭的针法，
0: 对，
1: 把老人啊能够从鬼门关上拉回来啊，让他转危为安。哎呀，除了这个针法之外啊。以前我只知道这两味药，
0: 嗯，
1: 这个铁皮石斛跟西洋参是好东西，
0: 嗯，
1: 可真没想到在关键时刻他们能派上这么大的用场啊。
0: 对
1: 啊，
0: 嗯，杨洋你说的太对了，
1: 嗯嗯，
0: 当年能把李红梅老人家给救回来，不仅有那关键的一针，
1: 嗯，
0: 更重要的就是铁皮石斛和西洋参，
1: 嗯，
0: 它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
1: 嗯， 嗯，
0: 其实我们提到这两味药啊，你看着可能说听着可能很平常，
1: 嗯，
0: 但是真到了生死关头那用对了那就是救命的宝贝呀。
1: 没错没错，
2: 嗯，
0: 那我师父那太知道了，
1: 嗯，
0: 那铁皮石斛那号称九大仙草之首啊，就是排在第一啊，
1: 嗯，
0: 九大仙草我们说咱说太多太多，你像人参呐，啊，等等等等，你包括珍珠啊，包括灵芝啊，
1: 嗯，
0: 天山雪莲呐，啊，
1: 对，
0: 等等这些仙草，为啥包括冬虫夏草，
1: 嗯哼哼，
0: 为啥它能排在第一？
1: 对，
0: 肯定有它的独到之处。
1: 没错，
0: 对，其实关于这两味药啊，
1: 嗯，
0: 我还有一个全新的概念，
1: 嗯，
0: 也要带给大家。
1: 哦，
0: 时间的关系，今天我就不说了，师傅，最近这两天我再跟大家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说，好不好？
2: 好，
0: 嗯，
2: 好的。
0: 嗯，
1: 杨老师啊，您说话就喜欢给大家留悬念啊，
0: 嗯，
1: 我们这正听着这聚精会神的时候，行吧？啊，看看时间，确实是啊，我们导播也示意我们了，我们这一部分的节目啊，暂时要告一段落了。当然，感人的故事，包括动听的故事，能够通过啊您的妙手仁心，能够去帮助到更多人的故事，我们啊。听不够也听不完，
0: 嗯，
1: 啊，我们就期待下一次我们杨老师给我们介绍这些故事，讲讲其中的来龙去脉，好不好？
0: 好，
1: 当然我们也认识了铁皮石斛和西洋参这些救命的药材。节目之后啊，各位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欢迎各位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10-3894，400-710

0: 1-800-380-3894，把您的健康需求告诉杨老师，杨老师会悉心为您解答。接下来稍事休息，我们一起来分享各位的留言。
1: 走过乡间小路，回望岁月芳华，这里是全国千万中老年朋友都在听的乡野趣闻。一把家常食材，一个实用妙招，科学讲透养生门道，一段乡土往事，一句暖心老话，真实还原旧日时光。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乡野回忆，咱们慢慢聊，细细品。
0: 一段片花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3894，400-710-3894，杨老师会为您答疑解惑啊。杨老师，我们平台上现在也有很多朋友发来的热情洋溢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分享一下。
2: 好，好，
0: 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微信，叫做往事随风啊。他说：“杨老师您好，我呀今年55岁了，今天是替父亲来咨询的。家父今年已经78岁了，年轻的时候呢在粮库工作，身体啊一直特别好，但是。”那个时代条件艰苦，父亲呢特别能干，100多斤的粮食啊扛起来就走。家里人呢说他身体底子好，可是这2-3年明显感觉不一样了，整个人啊是越来越没精神。以前早晨呢都出去遛弯，一走就是1个多小时，现在呢走个200-300米啊就得停下来歇歇，回到家还总喊累，平常的时候呢还说没劲儿啊，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还有一毛病就是心慌，胸口啊堵着发闷啊，有的时候坐那儿就喘不上来气。晚上睡觉呢也睡不好，翻来覆去总说胸口不舒服。前段时间上楼的时候呢，走到2楼啊扶着楼梯就喘气儿，把我和母亲都吓坏了。后来呢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心脏有些供血不足。平时呢要注意休息啊。我还发现呢老人家这个脾气最近呢也是大变样了。年轻的时候脾气急，现在啊反倒爱发愁了，总担心自己身体不好拖累孩子，有时候一个人坐那儿发呆啊，问他怎么回事他也不知道。所以杨老师，我想替我父亲问问，像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平时有没有什么合适的方法在家中能够调理呢？杨老师你看啊，这又是一位大孝子。你看听我们节目的普遍啊都是以孝为先的好听众。
2: 太好了。
0: 而且这个状态呢可以说是比较有广谱性了。老人家上了年纪之后啊，人老腿先衰，
2: 对，
0: 走两步就累，胸闷心慌啊，睡不好觉，没精神。像这样的状况您给分析分析怎么解决呀？
2: 好。你看杨洋，我经常和大家讲这样一句话。我说世界上有2件事不能等。一个是治疗疾病，另一个就是孝敬父母。所以收音机前有幸听了咱节目的，一定要多孝敬父母。
0: 那是
2: 啊。关于您提到的问题啊，我听了一下，老父亲啊属于典型的气血亏虚。气血一亏虚了，心脉就失去了营养。所以你看我们说中医讲叫心主血脉。那你想想，心肌缺血了，刚才提到是心肌缺血对吧，医生说的。那你脾是气血生化的源泉，你人是铁饭是钢，咱说人要是不吃饭你都心慌气短对吧，
0: 对，
2: 那你何况你的心脏，心吃啥呀，心吃血，那你心肌缺血了没有血吃，就像我们人挨饿一样。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就觉得自己胸闷，心口我想压个大石头，然后心慌，就是那种心慌，那种就像说就像偷人东西了，这个很怕就像抓住的感觉。
0: 对，
2: 然后气短。然后是乏力。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气力，气力，你心脏没有气了他哪的力气啊，
0: 对
2: 对吧。所以我们说有一句话中医这么说的，说人过40，阴气自半，就是过了40岁以后你的气血已经耗损一半了。
0: 对，
2: 那谁你

0: 要是气血一亏，推动血液运行的力量就减弱，
1: 嗯，
0: 心脉就得不到充足的滋养，
1: 嗯，
0: 所以就会出现症状，有的可能还出现睡不好觉，而且很多老人他不仅仅是气虚，
1: 嗯，
0: 还同时存在血脉运行不畅的问题，
1: 嗯、
0: 是不是师傅？
2: 对，宝金说的没错啊，
0: 嗯
1: 嗯，
2: 那么中医讲啊，这个心主血脉，
0: 对，
2: 血脉通则百脉安，
0: 嗯。
2: 我们的血脉通畅了，我们人自然就更
0: 舒服
2: 了。
0: 对，
1: 嗯，
2: 这样吧，我给这个大家呀分享一个简单养心的通脉饮。
0: 嗯，
1: 太好了。
2: 这里边呢有丹参十克，黄芪十五克，麦冬十克。把这三样药呢放在一个保温杯里边啊，用开水给它冲泡20分钟以后啊。
1: 嗯，
2: 代茶饮，一天呢要反复的蓄水去饮用去喝，
0: 嗯
2: 啊，因为这个西洋参呢，它有补气、养血、安神的作用，
1: 嗯，
2: 这个黄芪呢，它有补气固本的作用，
0: 对，
2: 还有这个麦冬，有养阴生菌的作用，
0: 嗯，
2: 它比较适合我们哎气血不足的、气血两亏的，你像胸闷、气短、
1: 嗯、
2: 心慌。乏力的人群使用是最合适的。
0: 哦、对，
1: 好，
0: 对，
1: 嗯，
0: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许多听众朋友听没听到、
1: 嗯、
0: 啊？这些药材呀、啊、都比较常见。
1: 对，
0: 我们一般药房呢都能买得到。
1: 是，
0: 但是呢、嗯，我也得说两句啊。
1: 嗯，
0: 说句啥呢？我们为啥要强调道地？
1: 嗯，
0: 道地，你像刚才我师傅提到这个西洋参，
1: 嗯，
0: 我希望大家要买的话，最好去买东北长白山。我们说那白山羊参，因为它道地，
1: 嗯，
0: 因为我们说你用这个药的目的是什么，就是里面的含量，
1: 嗯，
0: 而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去买长白山的那个西洋参，因为它的人参皂袋的含量高，那么含量高补气补血的效果就好，
1: 嗯，
0: 所以在治疗心脏方面的问题，我们特别重视的就是通心脉这个思路，因为现在听南洋广播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并不仅仅是虚，有的可能还存在血脉瘀阻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们中医调理既讲究补，还要清，一清一补才是我们调理心脏病的王道。
1: 嗯，明白了，明白了啊，怪不得很多这个中老年人觉得胸口堵得上。
0: 对呀、
1: 啊，对吧？
0: 你看有些老人，他为什么不愿意住楼层高啊？
1: 嗯嗯，
0: 他爬楼受不了。
1: 嗯嗯，
0: 为什么爬楼受不了？
1: 嗯，
0: 因为他一活动就胸闷。就上不来气儿，心慌。
1: 嗯，
0: 我们表面看呢，说这个人没劲儿。
1: 嗯，
0: 实际上往往他和气血运行不畅有关系。
1: 嗯，
0: 你看杨洋有这样一句话，不是气力气力吗？
1: 对，
0: 你没有气，你哪来的力气啊？
1: 对，太对了，
0: 是不是？
1: 嗯，
0: 另外一点，平时啊也得注意情绪。
1: 嗯嗯，
0: 对吧？心是主神呢，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对对。
0: 平时啊，要自己。乐观的心态，
1: 嗯，
0: 规律的饮食，适当的运动，
1: 嗯，
0: 所以身体要出现问题，我们及时的调理，
1: 嗯，
0: 然后刚才我师傅给大家开这个方子，
1: 嗯嗯，
0: 配合着效果往往会更好，
1: 嗯嗯，有类似的问题，欢迎各位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10-3894，400-710-3894，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留言，微信名叫徐姥姥，啊。说杨老师您好、
0: 嗯、
1: 我今年58岁了啊，退休2年，本来呀、啊、想着退休以后能轻松一点好好的享受生活，
0: 嗯，
1: 没想到啊身体反倒越来越不舒服了，最明显的是嘴干，白天干晚上更干，床头啊必须放一水杯，有时候半夜起来能喝2-3次水，除了这个嘴干之外啊还有一特别难受的问题，睡不好觉，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有时候迷迷糊糊刚睡着一点声音就醒了，醒了以后再难入睡了，最难受的是心里呀、啊、烦啊，明明家里没事就是静不下来，坐在那儿都觉得心浮气躁，一年多的时间一直这样，刚开始的时候以为是女性更年期，
0: 嗯，
1: 后来更年期过去了还这样，去医院检查血糖稳，各项指标正常，身体就是不舒服，
0: 嗯，
1: 尤其是到了下午和晚上，脸发热，手心脚心也热，年轻的时候特爱吃辣啊，退休以后呢水果吃的少，喝水不算多，
0: 嗯，
1: 哎呀感觉很痛苦，
0: 这个和虚火

0: 上炎有关，有的去吃一些寒凉的东西，这不是火大啊，阴液不足、大家一定要听好，是阴液不足，所以我们才会出现我刚才说那些症状。
1: 那有没有什么就是简单的方法能帮助这位朋友调一调的呢？
0: 好啊，这个方法呢大家可以拿笔记一下，拿笔记一下，
1: 来各位记一下啊，
0: 铁皮石斛，15克，这个铁皮石斛我告诉大家最好买十万大山的，就是广西的，广西十万大山，因为它里面多糖，这个含量高。第二个是百合，百合20克，莲子20克，银耳呢你用半朵。你把这些食材呀到药铺抓回来以后，放入砂锅里，加入清水，就是漫过这些药材。这个锅呀，我建议大家最好用那种砂锅。然后怎么样呢，把这个小方啊给它熬出来，早晨和晚上各喝半碗。铁皮石斛那是益胃生津，百合养心安神，莲子呢补脾养心，银耳滋阴。所以说许多口干口苦，甚至睡眠不好，容易心烦，总觉得身体在上火，有口腔溃疡的，可以用这个方子。
1: 这个方法还是听着挺简单的哈。
0: 对呀、很多朋友一到上了年龄啊，这个虚火就多，但是虚火无烟日日烧，竹下心静方为道，所以想办法来滋阴。其实有时候我们说能进厨房，不进药房，
1: 对，
0: 因为食材嘛是最好的药物。其实像刚才这位朋友这种情况，不太冰冻三尺啊，
1: 非一日之寒。
0: 对，平时把饮食利用好，把身体缺少的津液补回来，人就会好起来。
1: 对。当然了，刚才这位朋友还提到一个问题啊，就是总觉得喝多少水都不解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0: 它不是缺水，是缺津液。气血津液，人体的气血津液嘛。津液要是亏了，你就会出现燥。津液不足以后就出现口干心烦，睡不好觉。而铁皮石斛最大的特点就是养阴生津。而且它轻而不寒。我告诉大家，你比如说我相信收音机前肯定有吃过石斛的。你就是不管是生的还是饮品，你一嚼的过程中它会发黏，它会有津液。这个适合中老年朋友日常食用，性还温和，不味不腻。
1: 希望这位朋友，我们跟杨老师刚才啊细心啊，包括细致入微的讲解，通过调养能够摆脱口干、失眠、心烦意乱的这样一个困扰。如果说朋友们您有这样的困扰和情况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10-3894，400-710-3894。感谢张老，感谢杨老师，各位朋友们，咱们下期再会。

0: 外出，您便要走。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晓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罗成，说湘西这个家花园。

几天穷鬼，还每年走，我这心里呀那个七上八下乱扑腾，一怕那个天鬼响，来回把信儿送，穿着银鞋呐，他妈是非声。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

魂飞魄散。父啊父，你可知那一棍一棍打在了你的身，可疼在了俺的心。

主人，你看这四十军棍我也挨了，就算是我自认倒霉还不行吗？

0: 众家中兵将本地元帅面前探军拿起
1: 门上谁在啊？
2: 或是
1: 与萧少爷见礼。
2: 还礼了。
1: 老元帅兵铁城上，
2: 稍后。压压他的威风，丁元帅纵容败，
3: 传
2: 不得，
3: 请
2: 有点欠妥，
3: 本帅出营。
2: 对，有好戏看了，里边有请元帅出营，
1: 里边有请元帅出营。

0: 冷袍。
1: 哎，消防管，消防管！
2: 哎呦，
0: 你去挂帅为何不兵？
2: 兵保不急，
0: 就该击他。
2: 可不是。
3: 先去管。副帅到此为何不罢？
2: 兵保不急，
3: 就该击他。
2: 是。
0: 总旁。问过你妻是先论国法还是先论家法？
2: 是
3: 先行官。
2: 先行官。
3: 呦呦呦呦！副帅怎样演讲？
2: 副帅演道是先论国法还是先论家法？
3: 论起家法，理应先参副帅，只是王命在身。就请他老人家先拜引吧。
2: 是。
0: 总旁。你妻怎样演讲？
2: 我妻言道，论起家法，不应该先参副帅。只是他亡命在身，就请您老人家拜引吧。
0: 都是你跟奴才办的好事。下让。
2: 不是。
0: 伺候了。
2: 不是。这边起互助堂，
3: 好，
2: 我这不是自作自受吗？

0: 冯唐。
1: 哎呦呦！
0: 问过你妻，
1: 世家重病，斑斑俱在，
0: 哪家该伺候，哪家不该伺候？
2: 是，
0: 回来就是老夫我也再次请论呀。
2: 是，
3: 先行官。
1: 哟
3: 哟，夫帅怎样吩咐？
2: 夫帅言道：洪州城世家总兵，斑斑俱在，斑斑俱起，用哪家伺候，不用哪家伺候。哎，就连夫帅他老人家也在其内呀。
3: 世家总兵，斑斑俱在，斑斑都该伺候。只是他老人家年迈功高，免伺候。
2: 是。
3: 回来，这个小脸儿可是俺赏给你的。
2: 知道了。
0: 总堂
1: 有
0: 你妻怎样言强？
2: 我妻言道：世家总兵，斑斑俱在，斑斑都该伺候。只是夫帅您老人家年迈功高，免伺候。哎，夫帅，这个小脸儿他可是赏给我的呀。
0: 吓得
2: 是
0: 正该是南征北战数十

头白州侯，二系马踏黄州地，老夫罗哥天

0: 帅传令，半信心攻打寇准，
1: 且慢。前军疲惫，后军未到，不可恋战。中军
0: 在，
1: 命弓箭手护住营盘，待后军到来再行出击。无令不得交战，雁门。
0: 是，
2: 雁门。
3: 奉命将官听着，这般叫骂不敢应战，莫非要变所统我官不成？

0: 帅显行官单枪匹马出战六兵去了，他交兵逼百越
1: 报，一军前显行官团团围困，万分危急，
0: 在探啊思想欢向天令
2: 在
0: 命一个人带领腾派军杀入敌阵，救出显行官，万万不可恋战。
3: 是。
0: 中军
3: 在
0: 升帐。
3: 是
0: 升
3: 帐。
0: 传先行。
3: 传先行。为国杀敌去，
0: 可有本帅将令？
3: 我有。
0: 私自出战违抗军令，该当何罪？
3: 出战
0: 杀敌，
3: 杀敌为国，何罪之有？

0: 老元帅兵铁呈上，
1: 稍待。老元帅兵铁呈上，
2: 转来。赵讨白元荣三思而后行，沾了杨宗保，半兵一场空。愿铁搭会。
1: 是。愿铁搭会。
0: 愿铁搭会。
3: 儿媳遵守拜，
4: 父帅战请回。
3: 宗保为君令，
4: 这不是

0: 门。老元帅，这可不是辕门斩子那回事儿啊。嗯，
1: 回
2: 禀
0: 是。
3: 中军
1: 在，
3: 将先行放回。
1: 是，
4: 将先行放回。

养你。

0: 我还那个小孩嘞，那我咋给他说话呀？这是谁家的小孩啊？脸啊还怪白的，让俺摸一把吧。
1: 你这个小妮儿摸脸干啥？
0: 俺这里呀有这个规矩，是先摸脸然后才能说话嘞。
1: 那你摸了什么话要说？
0: 小孩，你上俺家咱去玩去吧。
1: 去你家
0: 啊？那就在那儿。
1: 我不去，我要念书。
0: 俺家呀有好多好吃的。
1: 俺不吃。
0: 还有好多好玩的。
1: 有啥好玩的？
0: 那俺家呀有一只老花猫，抱了一窝的小花猫，那可好玩了。
1: 真的吗？
0: 啊，
1: 给我一只吧。
0: 那还得给俺家夫人说说。
1: 你可别哄我。
0: 我不哄你，咱走吧。
1: 走
0: 走吧。

0: 大婶子，我给你做个衣，刻个大尾巴的头吧。
1: 不用，春香与他看做。
2: 是。
1: 这一问通，我来问你，你父是谁？你叫何名？怀抱是书，往哪里前往？
0: 我父叫苏坤，乃四品皇堂，我名苏宝玉，怀抱诗书，前往义学攻书。
1: 哦，你父既是四品皇堂，难道说与你请不起先生，立不起家眷吗？
0: 大婶子，我到义学攻书是为了投师会友，开阔眼界。
1: 哎呀呀，好聪明的文通啊！我有一言讲出，你可愿从？
0: 大婶子，你有啥话请说吧。
1: 你看我发子无后，我有心收你为干。哎，说什么干子，全当我的亲生儿子看待，你看可好？

0: 谢过母亲。
1: 春香，与你家少爷穿上。
2: 是。
3: 少爷，来穿花衣裳了。

0: 说我唱不起来呀、
1: 啊。儿啊，这乃是件秀才烂衫，当初为娘做了两件，你父出门游玩，穿走一件，夹撇这件，尚未着身。今日送与我儿，只不过是图个吉利，欲报个喜讯罢了。
0: 如此多谢母亲啊！我该上学去了。
1: 春香，送你家少爷。
2: 嗨。

见阑珊在我身边整整16年了，如今苏州大旱，老婆我度日无忧，我只得把他变卖几文铜钱为我度日所用啊。哎，你要衣裳吗？哎，双竹巷张夫人素日细劳廉贫，我不免以卖衣为名求他周济周济也就是了。

0: 咬衣裳，谁咬衣裳嘞？
1: 王大娘，
0: 咬衣裳。
1: 王大娘，
0: 哦，妮儿，是你呀？
1: 王大娘，你在这叫啥了呀？
0: 我来买衣裳，你要不要？
1: 王大娘，
0: 哎，
1: 这件衣裳你是从何而来呀？
0: 哎呀，说来话长，你要不要？
1: 我家夫人或许要这件衣裳有用，
0: 哦，
1: 你且随我来吧。
0: 好好。
1: 夫人，
0: 见过张夫人。
2: 春香，这件衣服是从何而来？
1: 夫人，我看王大娘在大街叫卖烂衫，这件烂衫和宝玉少爷穿走的那件一模一样，我故此生疑。
2: 王桑氏，这件衣服可是你家之物？
0: 哎，是俺家嘞。
2: 你家可有什么功名吗？
0: 没有。
2: 哦，既无功名，哪来的这件烂衫呐？
0: 哦，这，哦，哦，我想起来了，俺那当家的在世的时候啊，一进村就是这样，哐哐哐，哐哐哐，先敲上几声锣。
1: 王大娘，那是干啥哩呀？
0: 那是换糖人嘞，这件衣服是俺换糖人换来的。
2: 哦，王桑氏，
0: 哎，
2: 你看我平日待你如何？
0: 哎，那是没说的了。
2: 那你就不该瞒哄于我呀。
1: 王大娘，你快说实话吧，再不说实话，俺家夫人可要生气了。
0: 说实话，说实话。哎，张夫人，是不瞒你，这件衣服是16年前桃花庵中陈苗山师傅他给我嘞。
2: 桃花庵，他怎么会有这件烂衫？
0: 我也不知道。
2: 哦，王桑氏，这件衣服留下你要多少银钱？
0: 任凭张夫人你的赏赐了。
2: 春香，赐他斗米斗面10两纹银。
0: 哎呦，谢谢张夫人，谢谢夫人。
2: 王桑氏，
0: 哎，
2: 今日我有心劳累于你，去到桃花庵内。
0: 桃花庵？
2: 嗯。
0: 干啥？
2: 你小玉陈师傅，命他佛殿打扫干净，免留闲人，就说我张才之妻掌门斗士前去讲香，可曾记下？
0: 记下了，老身这就前去。

0: 请善主父亲上香。
1: 小师父叩前带路，
0: 请。

0: 请问萧师傅，俺内师徒几人？
1: 师徒二人。
0: 怎不见尊师往哪里去了？
1: 天早不幸，师父先逝了。
0: 哦，尊师去世，骗你一人在此案内固守，叫你多受骨气了啊！
1: 也是我命该如此。
0: 啊，萧师傅，我有一言讲出，你可愿从吗？
1: 善主有话请讲。
0: 我有心与你结拜人也结美，你看可好？
1: 慢来慢来，你在哪部天堂，我在哪部汉寨，不敢哪，不敢。
0: 哎，我这里话一讲出，如同穷痛破水，好破难收，你哪里执意不从？哎呀呀，这乃是惭愧呀，惭愧呀。
1: 善主不必如此，我这里斗胆从下了。
0: 哦，怎么你从下了？
1: 从下了，
0: 你我各论年庚上来。
1: 小你32岁。
0: 奴36冬。哦，你我就少结老妹了吧。
1: 哎，坏事大者当大，小者该小。
0: 哦，照你这个说法，这个姐姐不是被我给斩去了吗？
1: 那是自然。
0: 哦，妹妹，姐姐在家也是独自一人，我有心请你随我到双柱巷内游走游走，散散心。妹妹，你看可好啊？
1: 姐姐，妹妹乃出嫁之人，被人看见，观之不雅，只怕使不得。
0: 哎，不妨事，妹妹坐在轿内，妹妹观见外人，外人看不见。

0: 出家之人好啊，还是载具之人好啊？
1: 自然是你们载具之人好。
0: 哦，叫姐姐看来，还是你们出家之人好啊。
1: 出家之人有什么好处呢？
0: 哦，就比妹妹你来吧。头顶六粒瓦，聚财八方砖，吃的四方饭，花的十方钱，岂不是你们出家之人好啊？
1: 哎，还是你们载具之人好。
0: 载具之人有什么好处呢？
1: 就比姐姐你来吧，一马跑不出的天地，一箭射不透的楼房，反倒张口一道伸手，岂不是姐姐你的自在轻浮么？
0: 啊，你看我这宦官家业么？我身无忧，住了。哦，妹妹，姐姐有句话讲出，你可不要烦恼啊。
1: 姐姐有话请讲。
0: 妹妹，你在那桃花庵中吃斋念佛，一早而晚，那你可想？
1: 想什么？
2: 可想永久吗？
1: 我不会永久。
0: 妹妹，你在庵中一早而晚，你可想？
1: 想什么？
0: 想叫俺这载具的男儿不想啊。
1: 姐姐，妹妹年轻，你把我哄到你府，就是这样耍笑于我，难道这就是你待客之道吗？
2: 哎，那你说过不闹，你怎么闹了？
0: 这闹了好啊。妹妹，姐姐与你说着玩的，你当真就闹了吗？
1: 我闹的什么？
0: 妹妹呀，
3: 我看你不是真心吧。

0: 是你暗中之物。
1: 不是的，
0: 可是你把他教育往丧事。
1: 我这阑珊是我当初给相公做的，总共做了两件，我那宝玉儿子穿走一件，这一件是我相公随身穿的，他为何夺入你手？
2: 那是账，账什么？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唱。

0: 妹妹，你哭的什么？妹妹，莫非你与那张才生有一父之子吗？
1: 倒也生下一个

0: 姐姐，咱那儿子虽不是你的亲生，也是掌门骨血，还望姐姐招他回来，守家立业，孝顺于你，妹妹纵死也瞑目了。
1: 我一定要召他回来。

0: 见过夫人。
1: 王桑氏，16年前陈师傅教育你那小小婴儿，你将他发落何处？
0: 啊，
2: 王山柱，那个婴儿乃是掌门之后，他如今何在？
0: 咦，那你都啥都说了，那我还藏着掖着干啥呀？说，是不瞒你，16年前，陈师傅交给我那个小婴儿啊，我把他给送人了。
1: 哦，你送与何人了？
0: 送与本城苏大老爷啦。
1: 哦，苏老爷跟前有几个儿子？
0: 就那一个，还是我送给他嘞。
3: 夫人，那不是咱家宝玉少爷吗？下回他来了，咱就留住他，不让他走了。
0: 傻丫头，人家孩子脸上有没有刻着恁张家的字儿啊？只怕要不回来。
1: 他是我掌门的骨血，我岂能白白送与他人不成吗？
0: 要想要孩子啊，哎，这里边离不了陈师傅。明天咱三个去到苏府，当面锣，对面鼓，实打实敲，别说是一个孩子，就是10个孩子也得把他要回来。
1: 王桑氏，明日到在苏府，你

0: 是西岛，
1: 西从何来？
0: 苏大老爷带领包衣少爷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了。
1: 啊，这是当真？
0: 那当然了，送信的人都到苏府去报喜了。
1: 啊，妹妹，在那包衣儿子得中，你喜也不喜？
2: 那是大家之喜。

0: 少爷，
1: 往里取串，我家夫人带领少爷前来拜请。
0: 请请。

0: 摸清楚。
1: 坐坐坐啊！
2: 张启木，快请上，受咱那宝玉儿子大礼参拜。
0: 免了吧。
2: 免不得，儿啊，多给你干母磕几个。
3: 是。
2: 哦，张启木，这是
0: 他乃是你家二亲母，妹妹快与苏亲母见礼。
4: 见过苏亲母。
2: 二亲母，哦，儿啊，拜见二干母。
3: 是，拜见干母。
2: 二亲母见宝玉儿子中了状元，高兴了，眼泪都流出来了。
0: 咱那宝玉儿子金榜题名，可喜可贺，
2: 大家同喜，大家同喜。咱那宝玉儿子得中头名状元，今日我府吕北小宴，宴请各位亲朋。恁俩可一定得去。
0: 多谢亲母，我一定前去。
2: 张亲母，天色不早，那我们就……
0: 我还有话要讲。
2: 张亲母，有话请讲。
0: 非为别事，只为咱那状元儿子身世不明。
2: 何为身世不明？
0: 哦，乃是俺掌门的骨血，恁苏门的养子。
2: 拉你的刀吧！苏州城千家万户，谁人不知，何人不晓？他是俺苏门的亲生，在恁丈夫衙门即姓。你胡说的什么呀？

0: 是你的亲生，可有证人吗？
1: 哎呦，这谁家养儿育女还东庙上撞钟，西庙上擂鼓？我生了，我养了，那是个八个证人不成？
0: 我的儿子就有证人。
1: 何人为证？
0: 王丧事。
1: 哎呦我的嘚儿啊，什么王丧事丧王事，我就没听说过。家园
2: 在，
1: 大轿回府。
0: 苏秦母慢。
1: 咋，鸡鸭不吃还饿上了？
0: 苏秦母，难道说你身为高明夫人，你就不讲理了吗？
3: 干母，
1: 你说话了点。儿啊，跟娘走。
0: 苏秦母，既然如此，那咱们就明论堂上变个青红皂白。
1: 哎呦，想打官司呀？俺家开的就是官司铺，大官小官拧拧官我都见过。儿啊，跟娘走。
4: 苏秦母，姐姐。
3: 王大娘。
5: 哎，
3: 王大娘。
5: 哎，咋了小儿？
3: 大夫人二夫人都去明伦堂争小少爷去了，你是证人，你也得去啊。
5: 人家是争少爷，都是为儿为女，我有没有儿我才不去嘞。
3: 你想要个儿，
5: 嗯，
3: 是不是啊？那巧了，你没儿我也没娘，老干娘在上，少儿一拜。
5: 哎呀，我的儿嘞，我这半辈子没有谁叫我一声娘啊，今儿个你这一声娘叫的我呀，哎呀，我这心里就像开了花了一样。
3: 娘，
5: 哎，
3: 娘，
5: 哎，娘，这就去给你做证人。
3: 那咱走吧，
5: 走吧，
3: 走，
5: 走。

0: 张秦穆，我命你那苏秦穆带领着那宝云儿子前去拜望与你。怎么，你们争吵了么？
1: 啊，今日争吵非为别事。
0: 为了何事啊？
1: 只为咱那状元儿子身世不明。
0: 怎样的身世不明啊？
1: 乃是俺掌门的骨血，恁苏门的养子。
0: 哎，张秦穆戏言了，分明是我苏门的亲生，你掌门的命令。你口讲此话，未免小谈了我。
1: 既是你的亲生，可有何人为证？
0: 哎呀呀呀，越发的不像话了。这谁家生儿育女，难道还要找几个证人不成吗？
1: 我的儿子就有证人。
0: 何人为证？
1: 王桑氏。
0: 王桑氏？哎，我不认识什么王桑氏，把他换了进来，我们同审同问。
1: 此人就在门外。
0: 来，
2: 在。
0: 还望桑氏进来。
2: 是。

0: 望桑尺何在？
1: 老干娘，哎，叫你来，这回呀，吃香的喝辣的全看你的了。
2: 放心吧，上去一口就咬住他。
0: 望桑尺，随我来。
3: 见过夫人，
4: 见过苏老爷，
3: 见过苏老爷。
5: 你就是王桑氏？
3: 是我老婆子啦。
5: 你好高的手啊。
3: 哎，我这是搬梯子上庙，高手高手，你老人家才是那高手嘞。
5: 王桑氏，今叫你前来是为你状元爷的身世，他是我苏门的亲生，在他张家压命吉星。王桑氏，你要斟酌仔细，好好的讲啊。
4: 哎，苏老爷，你身为四品皇堂，问官司就是这样的问法吗？
5: 你要我怎样的问法呀？
4: 你问的不公。
5: 我问的不公？那你问。
4: 我就要问王桑氏，
3: 哎，
4: 你家状元爷是谁家所生，谁家所养，你要从事将来。
3: 是，苏老爷别生气，张夫人你别着急。提起状元爷的身世啊，把我老婆子好有一比，好比那瞎子栽柳树，再没有我摸根了。状元爷本是掌门的姑爷，
5: 什么
3: 苏门的养子，16年前在大街我亲自送给你了。
5: 你胡说些什么呀？这
6: 老奴才不会说话。家人
0: 在，
6: 吊起来给我打。
0: 是，
1: 慢着，你干啥？哼，你在苏府不过是传个信儿，看个门，打个灯笼，送个人，没事扫扫瓜子皮儿。你打，你手打，你蹲打，你蹬打，小鸡下蛋你打个大，大饭摔老盆也轮不着你，还有我嘞。
2: 小
1: 娘
2: 过来。
1: 哎，
2: 你为啥打我？
0: 我打你个老东西不会说话。
2: 我咋不会说话呀？
0: 你咋不说状元爷是个苏家的？
2: 哦，我要说状元爷是恁苏府的，你就不打我了？
0: 不打了。
2: 哼，为人呐、啊、都要凭个良心。我要是昧着良心说你是我的儿子，你愿意吗？
1: 你
2: 愿意吗？ 你愿意吗？
1: 娘，走
2: 走。
4: 苏老爷，这请真了吧。
5: 请真的什么？分明你与那王桑氏乃一郡人士，白帝把话讲在一处，想讹我的儿子，怕是不能。
4: 苏老爷，我还有一物为证。
5: 何物为证？
4: 蓝山为证。
5: 区区蓝山不能为凭。
4: 是。
7: 姐姐，蓝山上还有妹妹留的诗句为证，在哪里？在这里。
4: 苏老爷，这蓝山上的诗句难道说是谁家都有的吗？
5: 待我看来。妙善提示泪汪汪，双竹巷内有家乡，桃花庵中生下你，庵堂寺内难隐藏。张才本是儿不父，妙善本是儿的娘，待等我儿长成后，桃花庵中
6: 切莫。这几句诗谁不会写呀？就凭这也想讹我这状元儿子，你如何的能啊？
4: 这
7: 我的儿子患有凭证。
6: 哟，我明白了，这都是张切莫请来来要来来，能说来回道来。苏太太，今天我要会会他。
4: 姐姐不要害怕，与他直对。
7: 你说是你的儿子，你可还有什么凭证？
6: 你有何凭证？
7: 我儿 有胎记为证，
6: 我儿也有胎记为证。
7: 你儿在何处？
6: 你儿在何处？
7: 我儿在手上。
6: 我也在手上。
7: 你儿在哪手？
6: 不在左手，在右手。
7: 我儿在左手，左手手腕之上有朱砂胎记为证。

你不叫他人下情娘。

0: 底什么？你看老夫，我偌大的年纪，我都不哭，我还要笑啊！哈哈，
1: 老爷，哈哈哈哈哈哈！我。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大的给留下也能避得呀，究竟用我

共

0: 杆是谣传的吗？
1: 正是。
0: 你们要到哪里去呀？
1: 先送二位娘子到钱塘门，再送我到清波门，多个银钱就是。
0: 好好好，上船来吧。
1: 大了扶手。
0: 二位娘子小心些，船板有些晃。

0: 三大姐拿去，我还是来取酒不是。
1: 如此。

0: 小娘子啊，小娘子转来，小娘子转来，
1: 君子何事啊？是不是要三到我寝了？
0: 不是的，请问你家小姐她姓什么啊？原来是白小姐，你可知道我姓什么啊？
1: 君子你嘛，姓徐是不是？
0: 啊，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1: 你喇叭山上不是有一个大大的徐字吗？
0: 娘，是是是，
1: 你早点来，免得我家小姐惊后。
0: 小娘子慢走，小娘子慢走。他姓什么？
2: 他姓白。
0: 不错，他姓白。
2: 怎么，你们不曾相识啊？我当你们是一家人呢。
0: 有道是相逢何必曾相识，
2: 风雨同舟是一家。客人，站稳些，开船喽。

0: 娘子，
1: 贵人，
0: 娘子劳累了，快快歇息歇息吧。
1: 见了病人，如何歇息得了啊？
0: 哎，不要忘了，你可是有孕之身呐。
1: 晓得，官人，这是什么啊？
0: 娘子连日劳累，为父特意与娘子熬制一碗参汤，与娘子调理身体呀。
1: 官人如此简爱，多谢了。
0: 娘子说哪里话来，许仙自幼孤苦伶仃，自得娘子才知人生之幸。

为渡过长江浪，脱却蛇妖，先佛光。许官人在家么？

0: 请问你是？
1: 你就是许官人。
0: 正是。请问师父法号？
1: 老僧法海。
0: 原来是法海禅师失敬了。不知师父到此何事啊？
1: 老僧是来看病的。
0: 我那娘子劳累了，歇息去了。
1: 休要惊动于他，请借步讲话。老僧是为施主你看病的。
0: 我？无有病啊。
1: 看施主满面黑气，定是被妖孽所缠。
0: 妖孽哪里？
1: 就在你的身边。
0: 无忧啊，
1: 你那妻子白素贞，她本是千年蛇精所化。
0: 贤翁的娘子乃是贤德之人，怎说是千年蛇精所化呀？

0: 铁官人修道一号，痴迷不醒，白素贞他本是千年蛇精。十七刀他定会害你性命，那世界你只有来世重生。
1: 老师傅啊，那拜师他为人温婉真静，老师傅将说此话有本人情。老师傅将说此话也特意的无力量，
0: 看你痴迷神身，再学无益，单等端阳佳节，你劝他饮上几杯雄黄酒，那是自然明白，告辞了。
1: 老师傅慢走，不送了。
0: 若有动静，去到金山寻我。
1: 这是从哪里说起呀？

姐姐，姐姐，今日乃端阳佳节，眼看时过正午，家家常饮雄黄，你我姐妹如何忍受？还是暂且努力一试吧。亲妹，我与许郎情深似海，心影难离，倘若不辞而去，岂不急坏了冠月下？姐姐，你道行尚浅，还是暂且躲避一试，为姐徒令在。

0: 娘子，适才在殿房之中与伙计们共贺佳节，喝得十分畅快，他们要我进来带进娘子几杯雄黄酒。来来来，鄙人先干。
1: 啊，官人，为妻今日身体不爽，不能饮酒。
0: 哎，娘子，今日佳节，你我夫妻怎能不醉呀？
2: 哎呀，今日怎能比得往日？你就别劝姐姐喝了。
0: 怎么？
2: 姐姐身体不爽，再说她有小官人呐。
0: 哦，说的也是啊，啊，只不过时日还早啊。青梅，你也劳累了，来来来，你也干上一杯吧。啊，
2: 你知道我是从不喝酒的。
0: 如此，你就歇息去吧。
2: 啊，我要服侍姐姐。
0: 哎，娘子有无服侍，你就歇息去吧。
1: 是啊，青梅，你就歇息去吧。

0: 夫妻理应常饮几杯呀。
1: 官人，为妻事事身体不爽，不能饮酒。
0: 娘子平时海量，今日不饮，岂不叫伙计们笑话别人吗？来来来，干上一杯吧。
1: 不能饮酒。
0: 干上一杯吧。
1: 不能饮酒。
0: 还是干上一杯吧。

0: 娘子真乃快人也，来来来，再干上一杯，愿你我夫妻偕老百年。
1: 怎么，偕老百年？
0: 偕老。

0: 百人一。娘子，你怎么样了？
1: 为妻今日不胜酒力了。
0: 你不方使吧？
1: 不方使。
0: 待我搀扶一
1: 句。不方。

0: 想我那娘子如今已有70余年，喝得如此大醉，这便如何是好啊？这我不免去至药房与他熬制一碗醒酒汤，醒酒便了。
1: 许仙，去到罗威帐内看一看，你那千娇百媚的情

0: 你终于来了。
1: 哦，原来是法海禅师数月未见了。
0: 前些时老僧身染重病，险些儿就见不到施主了。
1: 不知师父害的是什么病啊？
0: 老僧受了一场惊吓，故而病了。
1: 弟子和师父害的是一样的病啊。
0: 怎么，施主你也受了惊吓了吗？老僧言语应验如何？
1: 果然不差。
0: 那日你愿意死去，是那白素贞到来仙草方将你救活。
1: 想我的娘子去至仙山稻草救了我的性命，如此说来他是个好人了。
0: 他哪是救你，分明让你多活一世罢了。
1: 他如今已有七月身孕，难道也是假的不成？
0: 那一蛇妖管你眉清目秀，人品端好，才与你结为夫妻。一旦日后你青春年华不在，誓不忘。便将你吞入蛇腹。
1: 不知师父有何法可解？
0: 为佛门自然可解。如我们来，
1: 明日如何？
0: 明日就来不及了。
1: 师父你也太心急了。
0: 水火之中救人，老僧不得不急。
1: 哎呀，只是
0: 徒儿虽为师

0: 那官人已归于佛门，不能回去了。
1: 这如何是的？
0: 身为妖孽，竟敢违背天法，迷惑凡夫。
1: 恳求禅师，念我已有身孕，即将临盆，就大发慈悲，放我那丈夫回家去吧。素贞之死，也不忘你的大恩大德。
0: 老僧乃替天行道，拯救世人，不得不将你们的孽缘割断。
2: 好你个替天行道，拯救世人，姐姐不必吞声人泪，哀求一旁，待我杀。

与世浪西湖相遇，一见钟情，喜结良缘，夫妻二人心心相印，海誓山盟，肝胆相照，怎算是孽缘？我虽异类，羡慕凡尘情爱人间温暖，我主簿三人来至镇江开设保和堂，即使旧人去问出意，一心向善，我们何曾作乱？我倾其一切，肝胆欲碎，苦苦哀求于你，你不幸撮合反将，我们族妻拆散，出家之人唯有慈悲之心，你还念的什么经，讲的什么善？你青红不分善恶，不辨巧言，蛊惑富贵，罪行一万，是人头马

0: 臣民不幸，可知乾隆参战的无情，红发神将捉拿宋妖，保护无京当。
1: 既是如此，请为捷径水马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门外为何含沙连铁？
1: 这我不能告诉你。
0: 莫非是我那娘子召我来了？
1: 哎，真被你猜着了，正是你的娘子前来召你。她长得好漂亮啊！哎，可是你的丫头也好厉害呀！
0: 她今在何处？快让我们夫妻见上一面吧！
1: 哎呦，这时候怎么能让你们夫妻见面呢？师父说您的娘子是个妖怪，她是个假的，
0: 她的情谊却是真的呀。我明白了，山门外含沙连天，莫非是我那娘子与咱那师父交手不成？
1: 师父派遣护法仙将正在捉拿您的娘子，如今正大难解，难分啊。
0: 想我那娘子如今已有七十云，怎能经得起这场鏖战？你快快放我下山去吧！
1: 哎呀，你下山干啥？
0: 我要去帮。
1: 哎，你帮谁？
0: 帮我那娘子。
1: 算了吧，你这不是给我添麻烦吗？
0: 哎呀，小师傅，我与你跪下了。
1: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趁师傅这会儿不在山上，我放你下山也。

事就要分明了。姐姐，且到前边桥头休息片刻，你看如何？

曾路过此桥，如今桥未曾断，苏州。

姐姐，小青早就劝姐姐失去了他，姐姐不听，如今害得姐姐又因这身这样颠沛流离。我小青

0: 师傅去吧，姐姐咱们走。
1: 娘子，
2: 娘子，
1: 娘子，娘子，千错万错都是许仙我一人之错，我再也不变心了。
0: 娘。

姐姐。

0: 前面不远乃是我姐丈家中，咱们不免倒在那里暂避一时，再做道理。嗯，
1: 哦，只是不可提起金山之事。
0: 那是自然。
1: 如此青梅，接近官人。
0: 娘子。

管人满眼之心。

0: 仙，你与白素贞孽缘已断，委托相扶射妖。
1: 娘子，
2: 大人，
1: 将来。

0: 娘子官人，
1: 娘子
0: 官人，
2: 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娘子官人，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毡子早都躲好了，就等你来挑了啊。
1: 咦，嫂子真是个巧嘴媳妇，会说话，叫俺挑毡子就是了，还把俺夸的呀跟那一朵花儿样了。
0: 哟嘿嘿，妹妹这一张嘴可是真不让人呐。嫂子夸你几句还不好吗？还知道的说了那么多。

一定猜对了。

年初一。

小帐几只老母亲，这个铜钱装上七八串，好不再来两三那匹叫恁哥使着车，下子送到了王娃去，送到王娃祠堂里送的妹。

天白天，黑白的日月三光，可是都白的白罢了天地，你可白走啊，回到了恁的家。正说拴牲口，还没有拴，成了鸡嘴。

滑，头发不低头盖低，走到六大村的时候，可这算上的白天只愿人来吃饭，到夜晚人就去。冬月的心过上三年，病儿在，小妹妹生一个那北方小子。

穿的戴的配送器，再配送十里呀，何用配送你房桌和跳机，管有两把心里一有精神，一字梨花金，还有这官粉和烟铜灯铜盆，样样有，还有那茶壶茶碗和茶几，配送你一块锤不是。

说啥？陪送你大锅喝下锅，这么的杯子。

切菜的刀，还有着铜勺，喝酒配送你一个快笼子，装上了一把新筷子，配送我袄子三条腿，还有一个半磨皮。嗯，哦，你先生。

是摸着你

0: 老人家，我乃相府门官，奉了相爷之命来迎接新姑老爷。
1: 哦，如今堂上无客，你家新姑老爷不在此处啊。
0: 老人家，你还不知道吧？
1: 不晓得。
0: 你家状元公就是我家新姑老爷。
1: 你说什么？
0: 你家状元公就是我家新姑老爷。
1: 啊，你弄错了吧？
0: 什么弄错？这里是不是王魁王状元府上？
1: 是啊，
0: 这就不错了。
1: 这何人为媒？
0: 白子健白大人为媒，
1: 即是晚婚，
0: 明日乃是黄道吉日，就在相府找啊追。
1: 啊，我家相公有了夫人了。
0: 对呀，状元公与相府小姐配成夫妇，自然是有了夫人了。
1: 啊，难道说相府千金他甘居其位？
0: 什么七位八位，我不懂你的话。如今相爷恐状元公在府上不便，特地命我前来迎接状元公进府居住，轿马都在门外伺候，只有全贴一张。范老快去通禀，我们在门外伺候着呢。

我家相公才做了几天状元，他竟贪图富贵，就立刻忘却了莱阳患难相救的焦国英。哎呀，且慢！方才张骞去往莱阳下书，这封书信既然迎接焦氏夫人，为何要领取相府千金？既要领取相府千金，就不该迎接焦桂英。哦，是了，怪不得方才在书房之中见他言语之无，神色不正。我自愿去往莱阳迎接他，偏偏要差张骞前往。难道说这封书信之中有什么变端？可怜那焦氏夫人见了这封书信，必然心如刀绞，肝肠寸断。我去问他。

0: 老人家，你这是怎么样了？
1: 笑话的很，方才韩相府差人前来，言道迎接他家辛苦劳役，全贴一张相公请看。
0: 待我看来。来人还讲些什么？
1: 来人言道，迎接他家辛苦老爷到相府居住，荒岛几日就要完婚。
0: 哦，原来如此
1: 啊。相公，这辛苦老爷是哪一个呀？
0: 老人家，你说是哪一个呀？
1: 我不晓得。
0: 方才回府之时，不是对你言讲有件天大的喜事落在本宫王魁的头上吗？
1: 哦，如此说来，这辛苦老爷
0: 这辛苦老爷就是我呀。
1: 就是你。

0: 相公，你大大的失了主意了。
1: 你家相公少年得志，今殿斩愧，当朝首相极易垂青，才与我结下千计之好，从此青云得路，提拔诱人，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怎说是失了主意呢？
0: 你可记得莱阳城中还有焦氏夫人之相府千金，你是怎样的安排？
1: 我不是已经安排好了吗？
0: 难道说相府千金她甘居其位吗？
1: 堂堂相府千金岂能甘居其位？
0: 是啊，张倩一去莱阳迎接焦氏夫人到此，你是怎样的发落呀？
1: 你说的是那焦桂英？
0: 是啊，
1: 他是不回来了。
0: 家书一封，纹银300两，怎说他不回来了？
1: 那不是什么家书，乃是一封休书。
0: 怎么讲？
1: 一封休书。

是。一封休书，纹银300两，送到莱阳。那焦氏夫人看了，恐怕要逼出事来。

0: 我将张骞赶回
1: 来。你往哪里去？
0: 我将张骞赶回。
1: 张骞已走远，你赶不上了。
0: 这个，带我去见白大人。
1: 回来。你去见白大人做甚呐？
0: 来人言道，没人乃是白大人。我去对他演讲，就说我家相公有了夫人，请他转告韩相，免了这门亲事。
1: 白大人好意作媒，此事我已应允，也能实信。
0: 实信，
1: 实信。
0: 你既然不肯实信于那韩相，又为何偏偏要实信于那恩高以厚的焦桂英？
1: 你怎知我的心事啊？
0: 相

吃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在收俺死

流落在空

为国把忠心。

气不愤，他要与我的

祖母的儿子杨

双双印。

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请勿向南。

0: 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好听，慌的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来，乱了的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碗的娘那脚你催催。

0: 个眼中，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包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加八派，又不敢离他门庭，皮帽当上上之用，加见你手斩落通，斩落通你可要点点轻重，
1: 万岁
0: 你可要赏罚。

长呢。

0: 串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Thank you.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不是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0: 你来还钱？
1: 哎呀，不是，
0: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2: 哎呦，大爷，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2: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2: 好好好
0: 啊，
2: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2: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呢，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形，偏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两耳上子戴的杜鹃坠儿，来来来来来。

0: 动他那个喉咙呀，后边只有小蜜蜂他才能哩，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往外边哼，吐一口唾沫扎个泡哟。
1: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2: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1: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

0: 黄之树，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作为维吾尔族医药的推广人和西域医药文化的传播者，我希望啊，广大眼病患者通过这档节目深入了解维吾尔民族医药，拥有正常的视力、快乐的生活，为大家的眼健康尽我一份绵薄之力。我更愿意啊，把经过千锤百炼的维吾尔民族医药用在患者身上来治病，让大家能看得起眼病，治得好眼病。
2: 胡老师您看哈，很多人都知道我和您在一起做节目，那一些朋友就问我呀，为什么您能够坚持做眼病科普这么多年，是什么让您几十年如一日的不忘初心呢？包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福利体验哈，也体现了您对于眼病患者无微不至的关心，希望大家能够防患于未然，得了眼病啊，能够得到及时精准的治疗，不因为拖延治疗背负上三座大山呢。
3: 事实上答案是很简单的，就是凭着一个眼科医生的责任感。因为在这么多年的眼科临床一线，我遇到因为眼病知识缺乏而耽误治疗的患者实在是太多了。大家的生活太不容易了，得了眼病之后，眼睛干涩、刺痒、疼痛、肿胀、视力下降、眼神不好、看不清东西，有的人啊，干脆啊，什么都看不见了，根本啊

0: 不能正常的生活，甚至连最简单的走路、吃饭都成了问题了。在深深地为他们感到惋惜的同时，我也希望啊，能够实实在在地帮助到他们，不仅是帮助大家早一点治好眼睛，早一点重见光明，更重要的是让更多的人在得病前提前预防，防患于未然，还有在得病时能够及时地做出正确的诊断，正确治疗。我觉得呀，这些太重要了。比如呢，我曾经啊遇到过这么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啊已经过去差不多有20年了，但我至今想起来呀还是历历在目。我遇到这位患者姓李，52岁，是一位女同志。有一天呢，她吃过晚饭后，突然啊就感觉呀右侧头疼，她自以为啊是偏头疼，于是啊自己吃了去痛片，但是啊并没有什么效果。等到半夜凌晨一点，他的头疼越来越厉害了，不得不到医院看急诊。急诊的医生啊，大致问了他的情况，也没有发现特别的信息。体格检查呢，也没有发现异常。因为患者的头痛比较重，就建议他做头颅 CT。谁知啊，折腾了半宿，头颅 CT 结果也未见异常。结果呢，患者以前有过类似的头痛发作史，急诊医生啊就按偏头疼给他做了对症处理，开了止疼药，并且啊让他第二天再来复查。回家后呢，这位患者的头疼啊仍然没有减轻，而且啊右侧的眼睛也开始疼痛难忍。第二天呢，这位患者又来医院复诊，因为他的眼睛疼痛明显，就请我们的眼科会诊。然后呢，我给这个患者做了检查，我发现啊，他的右眼视力 0.5， 左眼视力则在 1.0 左右，侧眼压是32毫米汞柱，初步诊断就是闭角型青光眼的急性发作期。于是呢，赶紧收住院治疗。庆幸的是啊，这个患者住院后经过降眼压、唑酮等紧急处理，他的头痛消失，右眼视力也得到了恢复了。
1: 这位患者确实是非常幸运哈，如果不是您给他治疗的及时啊，可能这右眼的视力就保不住了。
0: 是的，好在这个患者啊在疼痛的时候没有忍耐，及时来医院检查，幸运地保住了眼睛。如果他拖着没来，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是可以在短时间内造成失明的，一旦失明就不可能复明，这对于患者和他的家庭来讲，那就是一种灾难了。所以啊，这件事情啊，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我觉得呀，如果这位患者，包括急诊的医生，能够想到青光眼在急性发作的时候会有头疼的症状，就不会在第一次就诊的时候误诊为偏头疼，耽误了治疗。所以啊，我认为眼病科普知识的推广任重而道远，我要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关于青光眼的问题。首先呢，我们说啊，为什么青光眼容易被误诊？因为青光眼发作时会有头痛、恶心、呕吐、眼疼的这些症状。那这些症状很常见，很多疾病也都会有，很难呀让人第一时间就想到是眼病。尤其是很多老年人青光眼急性发作时头疼特别的剧烈，这样呢就容易忽视了其他的症状，觉得自己就是头疼，像眼睛疼什么的，哎，都是头痛带的，甚至忽略了眼睛发红、视力下降的事儿，非常容易误诊和漏诊。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胡老师为广大的眼病患者争取到了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效果验证活动。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了，报名成功的朋友啊，只需要花费38元的物流费、人工费，就能得到价值269元一个月用量的眼部专业营养补充剂，被称为眼黄金的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那由于数量有限，每天仅限打进热线的前30位朋友，名额抢订热线 400-996-9819。 400-996

0: 9819，胡老师，我想问一下哈，青光眼明明是眼部疾病，为什么在急性发作时会表现为非常剧烈的头疼呢？
1: 青光眼发作时的这种头疼主要来自于神经反射，是眼部的疼痛放射到头部引起的，所以啊，它都是同侧头疼。另外呢，还有一部分患者呢，身体在应激的情况下，肾上腺素分泌升高，血压升高也会导致头疼。这个时候呢，监测眼压对诊断青光眼就很有意义。我们正常人的眼压正常范围大约是10到21毫米汞柱。如果超过了正常眼压，就可能引起视神经的损害。而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发作时，眼压可以超过40。如果不及时的治疗，往往在24到48小时之内即造成失明，所以有人啊称它为爆发性青光眼。但不是说眼压在正常范围内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每个人的视神经对眼压高低的耐受程度不同，比如有一些啊眼压虽然处于正常的范围，但视神经也有可能呢受到损害，这种情况呢我们称为正常眼压性青光眼。所以不管是急性的、慢性的，还是开角型的、闭角型的，只要是青光眼，我们的治疗目的都是延缓或者是逆转青光眼导致的视神经损伤，保住和提高视力。
0: 胡老师您讲过哈，青光眼是三大致盲性眼病之一，发病率也很高，但好像我们很多青光眼患者过去也吃了不少药，花了不少钱哈，为什么最后还没治好呢？
1: 其实啊，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用的治疗方法不对，治病走错了方向。很多青光眼的患者眼压高，不去想怎么打通防水通道，让眼睛的防水循环恢复正常，保护视神经的完好无损，而是单纯的降眼压，甚至呀要去做手术建立新的防水引流通道。这样的方法是针对症状进行治疗，从本质上呢就是治标不治本，不仅原来的问题解决不了，反而呢会引发越来越多的新的问题，让病情越来越复杂。我一直啊都不太认同啊仅针对症状或者是仅针对检查指标的治疗方式，这是典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人啊又不是机器，不能像机器那样哎，哪儿坏了就拆了换个零件，用这样的方法治病肯定啊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方法不对，努力白费。那错误治疗的结果呢，就是患者由一种眼病发展成多种眼病，形成了一眼多病的复杂病情。所以我们眼病患者想要治好眼睛，最重要的一点就要选对方法。正所谓方法找对，事半功倍。我们眼病患者即使心里再着急，也不能盲目的去治疗。我们要治好眼病，就必须从病根上去解决。眼病的病根是什么呢？就是干眼通道不通，异常黑胆汁、胆液汁堆积在眼外，营养物质进不来，垃圾毒素排不出去，才会引发各种眼病。比如青光眼就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堵塞了防水通道，引起眼压的升高，视神经受损。那这种情况下，重新恢复防水循环才是真正的治病之道。用什么来恢复呢？就是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我经常跟大家说呀，自古为医善治眼病，这个善就是擅长的意思。为什么维吾尔族医药擅长治眼病呢？就是它能够彻底去除眼病的病根，它的核心用药除障泽海普方能穿透三重血眼屏障，清除体内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从根源彻底解决眼病问题。当然呢，这其中也包括了打通防水通道，恢复防水循环，修复视神经，短期内可以快速的降眼压，改善症状，按周期治疗可以逐步恢复视神经的功能，提高视力，远离失明的危险。 因此说呀，维吾尔族出帐通脉疗法就是治疗眼病最直接、最快速、最有效的方法，是我们治疗眼病的正确选择。特别是除帐通脉疗法当中的除帐泽海府方，对于眼病患者来说，可以称得上是光明的使者，视力的保护神。除帐泽海府方药力强大，它里面所有的原料药材都是从地域广袤的西域地区孕育而出的，都是道地的野生药材，自然生长而成，与那些人工培植而成的药材效果天差地别。为什么它能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呢？这个方子里的七味药材神秘稀有，药效强大，得来不易。每一株药材呀，都有自己除瘴祛瘀明目通脉的独特功效。其中最特殊的一味药就是斯卡摩尼亚酯，在维吾尔族医药里面叫做赛克穆尼亚。
0: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胡老师为广大的眼病患者争取到了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效果验证活动，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了。报名成功的朋友啊，只需要花费38元的物流费、人工费，就能得到价值269元一个月用量的眼部专业营养补充剂，被称为眼黄金的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那由于数量有限，每天仅限打进热线的前30位朋友，名额抢订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胡老师，我记得斯卡摩尼亚酯并不出产在新疆，而是需要从巴基斯坦进口。
1: 是的，巴基斯坦啊，在古代有一部分属于西域36国，这个地方呢叫做红扎，位于喀喇昆仑山中的大峡谷。这里呀，湖水清澈，鸟群成群，山间云雾缭绕，既有可怕的死亡谷，又有六月映雪的不动泉。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孕育出了很多的珍贵的药材。斯卡摩尼亚酯最早啊，就是在这个地方被发现的。那是有一个采药人进山采药，无意间啊，闻到一种啊浓烈的气味，顺着气味找去，原来啊是一种白色的像漏斗似的花呢散发出来的。他走近啊仔细观察，发现啊正好有一只昆虫破坏了这棵植物粗壮的根，然后呢白色的像牛奶一样的液体啊就流了出来。等着这些白色的液体慢慢的干燥，采药人掰了一块下来，发现啊非常的容易碎，就像贝壳的碎片一样，还很光滑。当时啊，采药人就想，这个物质是天然形成，就像琥珀一样，应该既有植物药的特性，又有动物药、矿物药的特性，而且看起来呀，花非花，虫非虫，玉非玉，一定非常珍贵。事实证明呢，这位采药人非常有经验，他采到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斯卡摩尼亚酯，它的药效可达30年，可见它的药效有多么强。斯卡摩尼亚酯能够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明目开窍，燥湿退肿，驱寒止疼，利尿通便，驱虫补胃，是维吾尔医药里非常重要的一味药材。而且斯卡摩尼亚酯呢，还被维吾尔族人叫做通天眼。过去很多人啊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叫法，现在通过高科技的仪器才发现，斯卡摩尼亚酯当中的斯卡摩宁等物质可以打通干眼通道。在这之后呢，除瘴泽海府方里的其他的几味药材在西红花的带领下轻松地穿过通畅的干眼通道，穿透眼睛的血眼屏障，直达病灶部位，补充眼细胞离子的激活酶。这样呢，即便是我们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玻璃体浑浊等，只要眼内的组织细胞吸取了 DNA 细胞修复酶，我们的眼睛啊就有救了。
0: 没错哈，除瘴泽海府方有这么好的药材，这么好的效果，难怪它被相关部门认定为新维药的代表方剂，进行大力推广啊。
1: 不只是除障者还处方除障。

0: 及白内障等眼科疾病的治疗有独特的作用。除了除障泽海普方和熊胆药，越居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对眼睛也有很好的作用。比如青光眼最大的危害是损伤视神经，而视神经在发育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叶黄素，所以适当的补充叶黄素能够促进视神经的发育，延缓视神经的萎缩。而且呢，越居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当中的花青素对视力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包括缓解视疲劳、改善近视、提高角膜基质的防御能力、延缓青光眼病情的发展、预防视网膜光损伤等等，在提高整体的视觉和夜视上有一定的功效。那经过除障通脉疗法配合天然野生熊胆粉的全方位立体治疗，我们就感觉啊，眼睛舒适，看东西呢轻松明亮。按照周期坚持用药呢，对于各种眼病造成的视力下降均有不同水平的提高，视力会越来越好，对同时存在多种眼病的复合型眼病也有显著疗效。所以啊，我希望有更多的眼病患者通过栏目认识我们维吾尔民族医药，认识除障通脉疗法，我们医患同心，共同努力攻克眼病问题。那么最后呢，我还要提醒大家，现在越居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的效果验证已经进行到第二天了，一盒市场价是269元的越居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在我的争取下呀，大家只需要支付38元的包装费、人工费、快递费，大家呀就能得到了。我有这个信心让大家用上就不会失望。不过呢，这次啊体验的啊越居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数量有限啊，现在已经发放了绝大部分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做了统计，剩余的数量维持不了多久，预计啊明天所有的越居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就会被抢订一空。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抓紧时间早一点得到名额。大家呢要明白，你争取的不仅是一盒越居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更是光明、健康和希望。最后呢，祝大家能够如愿的早日康复眼病，早日过上光明、健康、幸福的生活。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胡老师为我们广大眼病患者带来了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康复眼疾，守护光明。朋友们，越居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的效果验证已经是第二天了，活动期间凡是成功报名的朋友都可以在仅付出38元包装费、人工费、快递费的情况下就能获得一盒价值269元能服用一个月的越居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同时啊，也要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越居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的数量有限，每天每个城市只有30个名额，希望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报名电话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朋友们的热线。
2: 洛家光明之家科研组发现，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人们用眼过度的情况非常普遍，眼病的预防和治疗形势越来越严峻。
3: 胡老师注意到，近年来青少年近视、青年人的眼疲劳、中老年人的各类眼病呈现井喷式发展，大家应该怎么办？
2: 经权威机构研究得出结论，在人体器官当中，能量需求最大的竟然是我们的双眼，竟然占到全身能量消耗的20%。
3: 眼睛的能量消耗如此之大，而能量来源于营养物质的摄入和补充，因此眼部营养补充在眼病康复过程中不容忽视。
2: 眼科专家总结发现，几乎所有的视力问题都和眼部的营养匮乏有关，眼病的健康和眼部营养补充息息相关。
3: 为了让孩子、青年人、老年人都能在预防和康复眼病的道路上走得更快更稳，
2: 胡老师联合多家眼病防治机构和眼健康产品生产厂家，启动帮扶救助基金，发起

0: 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效果验证公益活动。
1: 效果验证期间，您只需要花费极少的物流费和人工成本，就能得到一个月用量价值269元的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一盒。
0: 每天仅限报名成功的前30个幸运听众，先定先得。
1: 效果验证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2: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节目当中，胡老师为大家准备了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效果体验。原价269元的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经过补贴之后，只需要38元。真金不怕火炼，好品质经得起考验。那由于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数量有限，每天打通热线的前30位朋友才有机会得到，而且每人仅限定一盒，请大家把握好机会。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补贴体验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打进热线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我叫何丽林，费用出账子海福坊一个半周期了，效果非常好，现资源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终于选对方法了，再也不用走弯路了。我今天打电话第一是要谢谢您推广了这么好的方法，不花冤枉钱，也免去了做手术的风险。第二呢，叶黄素效果体验不是正在报名嘛，我也想报个名体验一下。
4: 截止昨天晚上啊，工作人员统计，绝大部分叶黄素已经被抢订完毕，剩余的数量啊已经维持不了几天了，所以需要的朋友啊必须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了。大家要明白，咱们争取的不仅是一盒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而是光明、健康和希望。您的眼睛具体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
3: 我是老患者了。用西域治眼奇方有一个半周期了，我是治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前膜增生的。2014年的时候吧，开始严重了，治了整整7年，后来这个视力连0.1都不到了。现在有幸用上您推广的唯一为药，哎呀，真是找对方法了。
4: 所以说呀，听到西域治眼奇方，咱们的眼睛啊就有希望了啊。送上除障泽海辅方呢，咱们就和失明说再见了。
3: 你们知道胡老师，我本来打算去北京同仁做手术呢，孩子都已经排上号了，就等通知了。结果孩子单位派去新疆进修了，进修期间他听当地同事说是你是眼科专家，推广的唯一为药是维吾尔族流传千年的古方，很多人用了您的方法，不做手术眼病就好了。但是挂您这个专家号比挂同仁专家的号还难。最后儿子打听到可以从电台节目里联系您，而且还不收钱，不要挂号费。
4: 原来呀，我有点身不由己，但是在自媒体当中啊就由我自己做主了。为什么开办这档栏目呢？就是想通过电波尽可能的为老百姓服务。
3: 哎呀，胡老师，医者仁心，说的就是您这样的大夫。后来我就开始关注你这个节目了，好不容易联系到你们了，就是当时怎么也买不到药，工作人员就把我要做手术的事儿和您反映了，说我的情况实在太严重了，最后还是您特批了一个名额，我才用上药的。
4: 的确啊，现在啊，我们的药品的产量确实很少，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但是啊，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啊急需救助，这个时候如果没有药，会让很多本来啊能治好的眼病反而啊变成盲人。这也是想办法呀给大家组织叶黄素、熊胆粉等活动的原因。有了这些辅助方法，最起码呀可以控制缓解眼病的发展，最大限度的保住我们的视力。所以啊，您是啊幸运的。
3: 是是是，我现在用了一个半周期了，真是变了个人似的。以前看东西眼前黑影总是跑来跑去，有时候和蜘蛛网一样， 哎，现在通过服用西域之眼奇方，眼睛看清楚了。

0: 没发现有这些东西了。
1: 您过去啊，如果看到有蜘蛛网，说明啊玻璃体有积血了，导致玻璃体严重的混浊。现在啊，您用上记忆之眼奇方以后呢，有效成分能迅速的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哎，给眼底细胞啊提供充足的营养，玻璃体细胞会吸收混浊物和积血，哎，逐步啊您看东西啊，眼前就没有这些黑影了。
0: 是是是，还有眼前原来那个白塑料布现在也薄了，原来看三四米远，看什么都不是很清楚，水杯放我手里贴着眼睛看就是一个黑影，要是透明的杯子我根本看不出来里面有水，现在咱拿手里就知道是什么了。
1: 这说明啊您过去白内障目感很重的，眼前啊看东西都雾薄了，说明啊这个晶状体得到修复了，哎，这都是好现象。
0: 对，就是原来眼睛模糊看不出来变形不变形的，哎，现在完全能看出来了，感觉到边上变形可能是轻了，因为原来我看天花板上灯像要掉下来的那种感觉都不敢抬头，看地上都是坑，哎，现在看坑也小多了，抬头怎么看都没事了，哎呀，心里现在放心多了。
1: 您这个眼病啊是综合性的眼病，既有白内障，又有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性。只不过呢，过去啊，玻璃体混浊严重，再加上白内障雾感重啊，眼前又是雾又是黑影，对事物变形啊感受不是很强烈。现在雾退了，黑影也没有了，看东西变形的情况又看到了啊。但是啊，相对过去变形来讲，现在呀、已经好多了。哎呀，非常不错啊，整体啊都向好的方向发展了。
0: 哎，是是是，现在眼睛越来越好了，我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不担心再去做手术了，更不担心手术不成功有后遗症了。
1: 手术治疗啊，我们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但凡啊能够采取保守治疗，尽可能不要做手术，因为手术啊它是伤害性的治疗。现在呢，一个半周期的治疗恢复的是相当不错了。
0: 对，就是，所以胡老师，我现在挺有信心的。我相信用这个方法肯定能治好我眼病。我听你讲的这个除障泽、海府方、药源挺紧张的，我就担心我剩下半个月的药了，吃完的话买不上药这咋办呢？我想问问你还能不能破例再帮我订点药，还有现在这个叶黄素效果体验是不是也能报名订一份了。
1: 作为老朋友啊，本应该优先安排您的用药需求，但是啊，目前除障泽海府方的药材确实紧缺，我也在努力协调各方资源，目前啊只能用啊您呢先用您剩余的药，哎，再等等这个新的货源，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至于叶黄素啊，它作为营养补充剂，对眼部的细胞修复肯定有很好的帮助作用，配合除障泽海府方使用肯定是很好的选择。你想参加这个体验活动啊，待会儿呢您就拨打你们当地的电话报名就可以了。
0: 那好，那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啊。
1: 好的，只要坚持治疗啊，配合营养补充，相信啊您的视力还会继续稳步提升的。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的，胡老师再见，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啊。
1: 好的，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自古为医，专治眼病，善治眼病，而且讲究快、稳、准、狠，效果是立竿见影，帮助您轻轻松松走出黑暗，满怀希望，恢复光明。如果您想了解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相关知识，或者呢想要报名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体验活动，请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来抢定名额吧。好的，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3: 我叫张云华，服用这个除障泽海府方啊，效果良好，县医院呢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啊。胡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哎呀，胡老师啊，这几天呢我的一直打电话呀都打不进来呀，总是占线呢。
4: 是啊，这两天啊大家反映这个情况的非常的多，因为经过这些天的报名，叶黄素体验的数量已经所剩无几了，一旦

0: 体验名额呢用完了，立刻呢就会结束了。所以新老朋友啊，都在争分夺秒的抢定名额呢。哎，这是造成电话难打的主要原因了。
1: 哦，是啊，哎呀，我也是特别着急呀、啊，哎，因为呀、啊，这次啊，也想给我这个老姐姐呀、啊、报个名，体验一下呀。你看我自己用过了，已经啊停用40多天了，一直啊都是特别的好，我真的是特别的感谢你呀、啊，胡老师。
0: 啊，这么说呀、啊，您是一位受益者啦、
1: 哎。对对对对，你看呐。我感觉呀，用这个配方啊，一天一个样啊，而且啊，你说这每一句话呀，都在呀给我兑现呢、啊，我特别的服气呀、
0: 啊。嗯，对啊，大家呀都可以来验证，大家呢都可以对号入座，别人啊能有的收效啊，我们通过除胀通脉疗法同样可以获得的。您原来是什么眼病啊？
1: 哎呀，我原来啊这个眼病啊也挺严重的。你看呢、
0: 啊、
1: 我有青光眼，还做过手术。后来呀、啊、又出现了这个白内障，还有啊这个玻璃体混浊，有黑底儿、黑块啊挡在的眼前呢、啊、再就是看东西变形，还有啊黄斑那个变性了。这个右眼呢、啊、有 0.3, 这个左眼呢、啊只有0.03，我现在呀停药已经40多天了，没有出现任何的不舒服的情况啊，而且呀配合上次活动啊，赠送的几瓶这个叶黄素啊，以后啊，这个视力提高了好多呀。
0: 嗯，太好了啊，其实啊，据治眼奇方用完之后呢，叶黄素是把它的功效进一步拓展了。把维药治愈治眼奇方的效果发挥的淋漓尽致，就像啊百米冲刺啊，到了终点以后，由于人的惯性还能往前再跑一段距离一样，所以啊视力还会再好一些。
1: 就是啊，我现在呀、啊、这个眼压是12，以前呢、啊、这个眼压特别的高啊，有的时候啊都能高到啊都过40了。
0: 这个青光眼啊，眼压高啊，它会引起失明的，是发展最快的，也是结果最坏的一种眼病。当时眼压40多的话，哎呦，说失明啊就失明了，不会给你缓冲的余地。但是现在非常安全，应该是非常舒服了。
1: 对对对，是的，现在呀，哪都啊看的呀清清楚楚的，眼睛啊也亮堂多了，哎呀，心里也亮堂了。眼前呢这小黑点儿啊也不飞来飞去了，看东西啊真的是啊都是这个看直了，弯的呀、也都是看这个是弯的了，而且现在呀这个视力提高的呀也挺好的呀。你看我这个左眼是0.3，我这个右眼呢都是0.8了。
0: 嗯，提高了一大步了啊，很不错。
1: 是
0: 以前左眼只有0.03。现在提高到0.3了，右眼原来是0.3，现在提高到了0.8了，太好了。
1: 是是，哎呀，我都没想到啊，我这个眼睛啊会有这么好的时候啊。哎，你看现在呀，我往远处看呢，都能看2公里了。都能看见房子了。往近看呢，这手机上的字儿啊，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出门啊要是买个东西啊这扫码支付呀、都没问题了。所以啊这个人呐、有一双好的眼睛是太重要了。人老了呀、可不能啊因为啊这个眼睛不好使啊拖累老辈儿拖累儿女。我现在呀完全不担心呢、会发生这种情况了。
0: 是啊，儿女啊再孝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有自己的家庭孩子。他们不可能啊一天24小时陪着我们，老伴儿再好啊也不是我们哎自己的眼睛，想去哪儿啊咱就去哪儿啊，对吧？
1: 对对，以前呢、因为我这个眼睛啊真没少吃药啊，后来啊你看我也是无意间呢、听到你的讲座了，哎我感觉呀你讲的呀这个眼睛的知识啊很专业，但是啊还通俗易懂啊。哎呀我们老百姓啊都能听得懂啊，关键呀你能从患者的角度出发呀，真心实意啊给我们的

0: 想的办法呀，而且呀，好的方法也特别的多呀。
1: 嗯，我们治疗眼病啊，必须得抓住根本点才行。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必须呀、得清除，干眼通道啊、必须得打通，这样呢，眼睛啊才不会再加重了，不再走向失明了，悬崖勒马了。
2: 嗯，
1: 然后呢，再突破血眼屏障啊，疏通防水循环，调节睫状体产生干净的防水，眼压呢就下来了。
2: 嗯、
1: 同时呢，化解晶体脱离变性的细胞酶蛋白，包括玻璃体变性氧化的透明质酸、白雾、黑点啊，也可以下去了。排除黄斑区的垃圾毒素，让叶黄素等营养成分呢，补充进来，修复黄斑细胞，中心视力啊就会明显的。大幅度的提高上来了。
0: 是啊是啊，胡老师，你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啊，我就想啊，让我这个老姐姐让她也用。你看她是有糖尿病引发的白内障，还有这个眼底出血，也打过激光。打过激光以后啊，这个视力啊也不好，关键呢还有网脱，比我的呀还严重。我也呀给她定了一个周期的呀。微弱初长期帮，但是啊一直没有药啊，所以啊这次叶黄素效果体验活动啊，我就想啊给他也报个名，让他先用上这个叶黄素，让他也先用上。
1: 您做的非常对啊，没有核心药的时候、咱们先用上叶基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缓解控制一下病情。等维药治愈治眼七方呢有了，两样一起结合起来用呢，多管齐下。但是叶黄素的数量有限，每人呢只能限购一瓶，而且每天啊每个地区只有30个名额，并且现在名额啊也已经非常紧张了。有需要的朋友，大家真的需要抓紧时间了啊。
0: 好的好的，那胡老师可不可以在你这儿报个名啊？
1: 可以的，等会儿啊把这个。电话地址啊报给导播，后续呢转到你们当地、你自己啊最好也打当地的电话确认好，看在不在今天的30个名额里面，实在是今天没有名额了，明天啊一定要早点打，好吧？
0: 好的好的，那我谢谢你了胡老师，那也麻烦导播了啊。
1: 您别客气啊，后期呢希望听到你姐姐啊亲身反馈消息，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我让他用点时间，他要是好了一定给你打电话反馈啊，真的是谢谢你了、胡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好的，胡老师再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除障则海辅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含有西域独有的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珍贵药材，在经过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让它能够内除眼障，清除异常的黑胆质和胆液质，外通眼脉，彻底打通干眼通道，快速彻底解决眼病根源。它是结合现代制药技术的新维药，获得了国家批准的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如果您想深入了解千年秘药除障则海辅方，或者呢是想要报名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体验活动，就请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4: 哎，我叫李海波，我服用除障则海辅方2个周期了，效果呀非常好，我现在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啊，胡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4: 哎，胡老师，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1: 哦。
4: 你看我用咱们西医治眼七方，这眼病都好了。我听到说有个叶黄素体验呢，我也想报个名，巩固巩固啊。
1: 工作人员啊，既然让您停药，那就说明啊，您的干眼通道已经畅通了。这时候去用叶黄素，有效成分啊能更好的到达眼睛里，去抗氧化，清除自由基，补充眼底黄斑区的叶黄素，更好起到巩固眼睛的目的。待会儿啊让导播给您登记上。
4: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胡老师啊，你这样又为大家伙办了一件好事儿啊。这说心里话呀，这眼病病人呢、真的也特别难呢。我初中那咋呢，我就近视了，这么多年下来哈、这眼睛度数啊越来越高了，左眼800，右眼睛

0: 1200了都。
1: 嗯，
0: 平时啊，工作啊，得盯着手机、电脑屏幕，有时候晚上家还得熬夜加班，这视疲劳啊非常严重，眼药水那随时都在兜里揣着。2017年的时候吧，查出来玻璃体浑浊，哎，就是眼前有几个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可烦人了。哎，眼睛转转它跟着呢，但是吧，它不影响视力。
2: 嗯，轻度的玻璃体混浊啊，小黑点啊并不多，可是啊，如果不重视任其发展的话，那就不一样了。
0: 是啊，可不是咋的吗？后来这又发现呢，看东西有闪光的情况，有点发虚，我以为是这眼睛这个度数又高了，完了我就要到医院去检查，你大夫说玻璃体已经轻度轻微的液化了，还说这个黄斑区啊也有点毛病了。完了就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用了能有半年呢，并没有觉得有啥明显改善。眼前呢，一会儿飘过来一堆黑乎乎的东西，一会儿呢又出现红色的玻璃片一样的东西。
2: 嗯，那你是玻璃体已经有积血了呀？
0: 是啊，咱也不懂啊，就感觉呀是越来越严重了。开车的时候看红灯绿灯的颜色都有点不正常，看路上那个标线呢，这也不直溜了，车轱辘都感觉不是圆的了呢。
2: 嗯，这个情况啊是黄斑病变了，和你晚上啊经常熬夜啊看手机有关系啊。因为手机以及电脑当中的光啊直接会进入眼内，损伤黄斑区。黄斑区啊一旦受损之后，就会出现呢视物变形的这种症状了。同时呢还会出现看东西的时候啊颜色变得不鲜亮了，发暗了，哎，有这个感觉吗？
0: 是啊，哎呀，就是这种感觉。后来呀，视野中心区就越来越暗了，哎，颜色呢也分不太清楚了，中间一块是灰色的，就是那种烟熏的颜色。打这以后，你说我就开始啊，这到处打听医院呐，挂专家号啊。在北京通言，我已经去过3次了。到那儿也就是控制啊，什么没有啥好转的迹象。哎呀，钱花出去10几万了，黄斑变性、玻璃体积血、视网膜病变，这一样都没给我治好。到最后视力都戴眼镜，才0.2、0.3那样。
2: 嗯，我跟您讲啊，眼病分为慢性、急性两种。急性眼病，我们去西医眼科治疗，立竿见影。比如说做手术啊，用激素药等等，但是慢性眼病西医治疗就不行了。这您啊已经亲身经历过了，您应该更有体会。您这个情况是因为啊高度近视，再加上用眼过度，产生大量的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堵塞了干眼通道。这个时候啊，想治好眼病，必须啊内除眼障，外通眼脉才行。您过去的西医治疗无非是往眼睛里打营养针，疏通血管，要知道干眼通道都不通，你眼睛吸收不来这些营养，你眼睛能好吗？这样治疗的结果就是劳民伤财。关键是啊，花钱就算了，眼睛最后耽误的看不见了，那再也找不回视力了。
0: 可不是咋的啊，也是啊，一直就会过着七尿胆的。最后一次去北京看眼的时候，哎呀，这个遇到一个以前的病友，他就强烈推荐我试试这个除障通脉疗法。他也是从医院的一个眼科大夫那知道这个药的。你看他用了之后啊，这视力就比之前提高了4行了。哎呀，我当时啊都等不及回到家呀，在医院走廊里呀，哎，我就赶快打电话咨询您了。您说这种眼病啊，必须得用西域治眼七方才可以，大概2个周期就可以治好了。哎呀，我现在呀，2个周期刚刚用完呢。
2: 嗯，现在视力恢复怎么样了？
0: 哎呀，胡老师，遇到您呢，是我最大的幸运呢。我现在视力1个0.5，1个0.6，那近视度数你说也略有下降了呀？
2: 嗯。眼睛度数能下来，今后就不用担心视网膜出问题了。
0: 哦哦哦， 哎呀，这个。

0: 眼底视网膜变性、玻璃体液化，这都正常了，看颜色都正常了，看东西呢也不变形了，原来的毛病啊基本都恢复正常了。
1: 嗯，这都是好消息啊。
0: 哎呀，我现在啊这个视疲劳也没有再出现过，这西医之眼细胞这可真是厉害呀。你也很厉害，我们眼病患者呀能用上这么好的药，遇到您这医术高超的大夫，可真是啊有福气了。这场外老师啊建议我停药，可是我还想继续巩固巩固，能多用就多用点呗。
1: 现在情况啊是不允许啊您多用药了，现在呀药源紧缺，全国呀都是一药难求，您现在呀就该停药了。待会儿啊尽快报上名把叶黄素领到，后期呢用叶黄素巩固治疗就行了。
0: 啊，那行，哎呀那太谢谢你了，那我待会儿就打电话去，谢谢，再见。
1: 放心啊，导播呢给您登记上之后会转到你们当地，不过呢每个地区呢只有30个名额，保险起见你还是啊打你们当地的电话确认一下，这样更放心了，好吧。
0: 那行，那我就听您的，那可得报个，也得给我报个名啊。
1: 嗯，好，我们也祝您身体越来越健康啊，再见。
0: 哎，好的，再见，谢谢。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胡老师带给大家的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的体验活动正在火热报名中。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是目前医学界发现的可以直接到达眼底的视觉营养素，也是一种极强的抗氧化剂，可以更好地清除眼底自由基，恢复眼底微循环，改善眼底血氧供应，对于各类眼病的康复能够起到推波助澜的强大作用。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报名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的体验活动，就请赶快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来抢定名额吧。让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我叫王凤英，我服用除障者海普方有3个周期了，效果良好，我现在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好，胡老师，我河南郑州的，我今天打电话哈，第一个是想给你核实一个事儿，你是不是给我们准备了一个叶黄素效果体验活动啊？
1: 嗯，是的啊。这项效果验证活动呢，因为啊需要的人多，活动名额下去的很快的，所以啊从一开始啊我就给大家讲了，希望最需要补充眼睛营养的眼病患者能够把握机会，尽快的拨打当地电话给自己争取，毕竟呢38块钱就能得到叶黄素，这样的价格呀大家在市场上根本就买不到。您如果想用呢，赶紧啊打当地的电话报名就行，咱们早定早得。
3: 哦，行，好，你这么一说我就确认了，我待会儿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1: 嗯，您是什么情况啊？
3: 啊，我是咱们老朋友了，3个周期的西域自眼奇方我已经快用完了都。我打电话第二件事儿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上周的复查结果的。我治疗的恢复的挺好的，还有指导老师也都费心了，所以我想特地的好好感谢你们。
1: 嗯，您别客气啊，给每位眼病患者啊带来光明是我们医生啊应尽的本分，听到您康复的好消息啊我也是替您高兴啊。都哪方面改善了？
3: 你看我们用西医治眼奇方之前哈，我眼睛已经是白内障中期了都。眼底视网膜有新生血管，已经长到黄斑区上了都，黄斑区都已经病变了。我这个右眼比较严重，还有过敏性的结膜炎，每年都犯，还干眼症。刚开始是一种眼病，最后一堆眼病了，视力也很差，就一个0.2，一个0.3这样。现在通过3个周期的西医自眼奇方的治疗，这不上个周期我去复查了吗？现在视力一个0.5，一个0.7了，您说多好。
1: 嗯，是啊，您多大年龄啦？今年？
3: 我今年65岁了。
1: 啊，65岁啊，有这样的视力已经很好了啊。您这个视力都可以做精细活了。
3: 对呀，还有更好的呢。待会儿说 晶体透亮，眼底视网膜也正常了，黄斑期也没有再长那个新生的血管了，都挺好的，并且这个干眼症啊，这个泪膜破裂值是15
1: 就很好了。目前啊，很少有泪膜破裂时间超过15秒的人，大部分人的泪膜呀都不稳定，这说明啊您的泪液分泌度够了，眼睛不干涩了。
3: 对，现在也不磨得慌了，这个白眼球再也没有充过血那种，也特别好。结膜炎自从用上药的第4天就开始排毒了，差不多一个礼拜以后就没有再犯过。
1: 这个结膜炎啊是最轻微的一种眼病了，如果您是单纯的结膜炎，都不需要用西域治眼奇方，直接用熊胆眼贴和熊胆滴眼液或者是熊胆粉就行了。您最严重的眼病就是白内障还有黄斑区的病变啊，现在这两种情况复查的结果都很好，哎呀我们也感到有成就感啊。
3: 对对，我恢复的这么好，我就给唐艾老师打电话嘛，唐艾老师说不需要用除障者海骨胶囊了，我就是想请教请教您，你如果说我不需要继续用了，那我就不买了，不用了。因为我也知道咱们的货源挺紧缺的，这个
1: 是挺紧缺的，而且现在还有很多正在眼病痛苦中挣扎的患者朋友用不上药。您的情况啊，已经去复查了，结果啊这么好，咱们呢就不需要再占这个名额了。这次越菊叶黄素报上名了，后期呢单独用叶黄素就行了。因为叶黄素啊是构成人这个眼视网膜黄斑区的最主要的色素，黄斑中的叶黄素啊能够过滤掉太阳中的蓝光，避免蓝光对我们的眼睛的损害，对眼睛后期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3: 好，行，我听您的。还有个事想麻烦你，您看
1: 您说，
3: 我们的药量是1天2次，1次4粒，还有不到1盒的药，你说后面就后期都这么用吗？
1: 改成1天1次，1次6粒就行了，把剩下的药用完之后放心的停药就行了。
3: 好，行，我听您的，胡老师，你给我们奉献了这么神奇的方子，让我们老百姓用上这么好的药，真是特别特别感谢你，也祝你永远健康，给更多的眼病患者带来福利。
1: 好的好的，谢谢您啊，收到您的祝福了，也希望您啊越来越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3: 好好，谢谢老师，再见。
2: 感谢各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和真情回馈，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越菊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效果体验正在火热报名中。那由于越菊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的补贴体验数量有限，每天每个地区仅限30个名额，而且每人仅限订1盒。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报名参加越菊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的体验活动，或者呢是想要和胡老师进行1对1的问诊交流，就请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来抢定名额吧。胡老师为您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